0: 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0: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
0: 嗯。
2: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

0: 这是什么？他们要是喝了这个，哦，各位长老来了，
1: 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
2: 素斋款待，啊，顾此失陪了。有饭就好，有饭就好。道长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3: 请。
1: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黑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啊，哎呦，不能吃啊！没事儿，没事儿。
4: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悟空，
2: 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4: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
4: 啊，
3: 师傅，不能喝呀。
4: 道长。 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大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换换吧啊！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师傅，师傅，
4: 师傅，哈哈哈哈哈哈！
3: 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4: 是师兄啊，
3: 他们是一伙的。
4: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3: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哪里走？
1: 你过来吧，
2: 不急啊，
3: 师傅，我来了。
4: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3: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

0: 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

0: 主指教。
1: 哎，恐怕来不及了。
0: 哦，哎，那是为什么？
1: 那倒是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0: 哦，
1: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1: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0: 哦，紫云山千花洞。
1: 嗯，有一位皮兰婆。
0: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1: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0: 卯日星官。
1: 嗯，
0: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他的母亲。
0: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1: 真是。
0: 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哦，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嘿嘿嘿，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
2: 哦，
1: 救你师父性命
2: 啊！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悟净，
4: 师父。
3: 悟净，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4: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2: 别急，

0: 八戒，八戒，八戒，怎么样啊？怎么样？别说我了，
1: 师傅也好了，
0: 师傅也好了，
2: 师傅也好了。
0: 好吧，
1: 悟空，
0: 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1: 师傅快走！
0: 哎！
1: 啊！是你的，还是你的，边儿待着吧。师傅。

0: 站住！站住！看爬不破！平常息怒！啊！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蜘蛛，二师兄，瞧瞧瞧瞧，你看，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多谢菩萨。<笑>孙大圣，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2: 师傅，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嗯。多巴胺天线，哟。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00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00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电影，看个短剧，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

0: 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

0: 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2: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香菱这孩子怎么还在睡觉啊？香菱，快点起来收拾收拾你自己的房间。
1: 知道了，妈妈，我这就起来。
0: 马上把房间给我收拾干净。
1: 知道了，妈妈，我会好好收拾的。
0: 那你快点收拾吧。
1: 这集动画片真好看。
2: 香菱，你在看什么呢？还看得这么入神？
1: 我在看。

0: 相片呢？如果我也有一支神笔就好了。
1: 香菱，你说你这一天天的，不是睡觉就是在看电视。
0: 妈妈，你就让我再看一会儿不行吗？
1: 香菱，吃过饭你再看电视吧，现在不行。马上要开饭了。香菱，现在虽然放假了，但是你也不能天天这样啊。这美丽他们都有兴趣爱好，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0: 妈妈，你也是知道的，我是三分钟热度的。
1: 可你也不能天天这样无所事事的啊。
0: 没事的。
1: 你呀，是时候找找你的兴趣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
0: 妈妈，我不想找什么兴趣爱好，可不可以呀？
1: 这是你自己的事，要你自己想清楚，我还要去店里忙了。
2: 香菱，你怎么就这么抗拒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啊？
0: 你还说，上次我想要学天鹅舞，可是转了几圈就头晕了，我才不要学呢。
2: 证明这不是你的爱好啊，肯定还有其他的，比如唱歌、画画什么的。
0: 画画应该不错，我以前学过。
2: 画画很好呀，那后来怎么不画了？我相信你可以画得很好。
0: 我的画笔都用完了。
2: 只要你想画，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颜。我送你一支画笔，它可以吸取任何颜色。我把它送给你，你一定要坚持练习哦。有了它，你就不用买颜料了。
0: 啊，那我试试。我这样画画应该可以的吧？天颜，你看我画好了，快看！
2: 画得真不错，看来你还挺有天赋的嘛。
0: 那当然啦，我要找甄美丽他们画画去了。
3: 香菱，你这幅画画得可真好啊。
0: 还行吧，我以前学过一点基础，只是好久不画了。
4: 甄美丽，我说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幅水果画呀。像这种画我早就可以画出来了，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什么好炫耀的。
0: 哼，我只是简单的练习，我还能画出更难的呢。
4: 我才不信你呢。
0: 那好，我现在就画给你看。这下张胜男没得说了吧。你们看我刚画的。
3: 香菱，你画的画可真好看，你简直是天才画家啊。
0: 真的吗？我最喜欢画画了。张胜男，你看吧，我画的画怎么样啊？还可以吧？
4: 可以呀。
0: 甜筒，我发现了我的兴趣爱好，原来就是画画呀。
2: 画画那很好啊，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能成为画家的。
0: 我一定要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
2: 香菱，你有在听我说话吗？要坚持练习哦。
0: 甜筒，你就放心吧，我会坚持下去，会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的。好奇宝宝。

0: 大家都要好好对待这些蚕宝宝哦。
1: 我们会的。
2: 动作小点，别吓到蚕宝宝了。
1: 蚕宝宝才没有那么胆小呢。
0: 乌冠军，蚕宝宝还是很弱的。
3: 蚕宝宝会一直这么想吗？
1: 我又没养过蚕宝宝，我怎么知道？
0: 大家知道蚕宝宝有几种形态吗？
1: 嘿，许博文，你读的书比较多，

0: 应该知道吧？
1: 是呀是呀，许博文，我们这里就你读书最多了。
0: 等着，有四种。
2: 许博文回答正确，是四种，大家鼓掌鼓励一下。
3: 好棒啊！
2: 同学们，作为三年级的学生，我们要有探索精神，要有求知欲，学会探索世界，了解世界。大家回去要认真观察蚕宝宝哦。
4: 天童，你知道蚕宝宝有几种形态吗？
0: 不知道，在我们的星球上是没有蚕宝宝这种生物的。
4: 蚕宝宝这么可爱，你们那里居然没有，真的好可惜啊。
0: 我也觉得很可惜，蚕宝宝在生活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的。蚕宝宝成长到蚕蛹时，就可以取丝制作丝绸了。
4: 哇，蚕宝宝也太厉害了吧！那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蚕蛹啊？
0: 蚕宝宝生长需要时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给它们提供足够的食物，然后慢慢等它们长大。
4: 好吧，我会给它们找吃的，然后陪它们慢慢长大。天童，为什么我不能像电视里的人那样凭空飞起来呢？为什么小鸟可以用翅膀飞，没有翅膀就飞不起来呢？还有，为什么我家看不到极光呢？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呀？你不能飞是因为地球有引力，不能让你飞。
4: 那地球为什么会有引力呀？你会飞是不是你的星球没有引力？如果没有引力，那我们就可以飞起来了吗？树也会飞吗？房子会飞吗？为什么小鸟可以长翅膀，我们人类就没有翅膀？那以后人类还会进化出翅膀吗？我也想飞上天空。
0: 你今天的问题真的好多啊，那我就给你一个百科耳机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哇，它可以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它可以知道宇宙万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5: 刘浩，你在这儿干嘛呢？你不是说来踢球的吗？
4: 主角都是最后才登场的，看我的吧。
5: 天啊，刘浩，你这主角的动静可真够大的。
4: 嘿嘿，有了这个百科耳机，做什么题我都能拿满分。奇怪，怎么没有声音了？天童，
0: 你怎么了？
4: 天童，你骗人，你的道具根本就是坏的，没有用啊。我问他怎么踢球，球才会进球门，我刚想按他说的方法踢，但结果是足球直接把我砸倒了。
0: 那可能是你自己的反应动作太慢了吧。
4: 那我做题的时候，我问他答案，他怎么就不说话了呢？
0: 哼，早就猜到你会用道具来作弊的，所以我就设计了不会回答你答题内容的。
4: 原来是这样啊，行吧，我不用他答题作弊了。我还是自己去看书学习知识吧。
0: 你早就该这样做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差爷，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苍牢内自有官府封起，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是有数目的。啊，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1: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
0: 便可使用，啊，多谢了。稍等，你若买酒喝食，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1: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哟，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我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哟！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求老贼！哎，你，哎呀！哥哥，恩人，快！快！哥哥，恩人，鲁达兄弟，哥哥没事，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来拿着。
2: 快，哥哥，来，哥哥，恩人，走，走。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
2: 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好。
3: 洒家提哥哥的，
4: 两位好汉，请留步。
3: 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4: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3: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4: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诸位兄弟和王伦先干为敬了。
6: 好，来，来人把银子端上来。
5: 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

0: 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1: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要赶我们走吗？
0: 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1: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

0: 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嗯啊，兄弟，这
1: 说留不留？
2: 啊，提香放心，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
0: 这还差不多。哼，
2: 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吃酒，
0: 来哥哥。
2: 好好好
0: 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3: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
3: 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0: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3: 嗯，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3: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我不早跟你说了吗？石子坡不杀僧侣。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1: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1: 哎，好好好好。
0: 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
1: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2: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1: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2: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1: 没有啊。
2: 你说了？
1: 没有啊。
2: 没说不卖。
1: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
2: 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子们，给我拿下！嗯，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哼！说到底服什不服？
1: 大爷饶命，饶命！
0: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哼，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 就会放过你们，
1: 是，
0: 去吧。
1: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掌柜的，
0: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1: 谢谢，
0: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0: 嗯。

0: 什么酒？
1: 好酒。
0: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行。
2: 哦，好，过瘾。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2: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3: 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1: 拖到后厨去。
3: 好嘞。掌柜的，动手吧。
1: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哼。
4: 三头儿，哎，
5: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4: 怎么回事啊？
5: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4: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5: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4: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不行，老娘去看看。
5: 老板娘，老板娘，
4: 住手！
1: 二娘回来了。
4: 当家的，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1: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4: 让我看看。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1: 鲁达，
4: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1: 花和尚鲁智深，
4: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1: 快快快，拿水拿水，
4: 快点！
5: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4: 鲁达兄弟，
2: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4: 鲁达兄弟，是我。
2: 二娘
4: 啊，
2: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4: 你没事就好。

0: 你站在这儿，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抱你的头！
1: 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2: 赔罪！
1: 误会！
2: 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怎么了？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1: 武二弟怎么了？
0: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
1: 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武二兄弟他在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0: 哎，二娘，别着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
0: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3: 你说我武二兄弟在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1: 哎，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3: 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1: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0: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1: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0: 好嘞好嘞。
1: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0: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哎，好，走走走走。
4: 哎，倒上，倒上，倒上！鲁大兄弟，我张谦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0: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4: 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0: 嗯，那好，
4: 我今天。
1: 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谦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4: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哎呦。
1: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谈大谈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哎哎哎哎哎，
4: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1: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儿。
4: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啊！呵，怕媳妇儿啊！见笑见笑，怕媳妇儿啊！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4: 我怎么剁事了我啊？
0: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
1: 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咱们去叫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呀、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

0: 哎，疼疼疼疼疼！
1: 我说蔡元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0: 不是。
1: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0: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1: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0: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2: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3: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3: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4: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3: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4: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3: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2: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

0: 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1: 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八大穴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3: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0: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1: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块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对，

0: 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大兄弟，来，走了。
1: 好，
2: 二娘，
0: 怎么了？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2: 哟，
0: 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 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义字。你呀，你就放一百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蔡元。

0: 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3: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4: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事在藏拙，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事。
3: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5: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6: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5: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6: 正是在下。
5: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4: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6: 幸会。
3: 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4: 请，
5: 林教头，请，
4: 请。
5: 好，来了，来了，
7: 来，吃酒，吃酒，
3: 来。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的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
7: 是，
3: 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4: 啊，幸得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
3: 啊，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5: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6: 先生高义，
7: 好酒痛快。好，
5: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3: 好，多谢。
6: 我那鲁达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5: 武松？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6: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
5: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6: 多谢。两位哥哥，
5: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4: 快，林教头，请
5: 请，哎，请上座。
6: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望见谅啊！
5: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6: 我在东京时也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5: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6: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 心胸狭隘，言语不定。

0: 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1: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
0: 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观下歇息。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2: 好，
0: 哎，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
2: 明日相聚，
0: 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2: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
0: 哎，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
2: 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多谢林教头。
3: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
2: 先生，今日一会你觉得会如何？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
4: 他若有些心懒，
5: 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的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嗯，好。啊，
6: 各位英雄，各位来，听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4: 好，请坐。
5: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
7: 王伦敬各位一碗，
5: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0: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进来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就可聊一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知此告别。
5: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1: 王伦，我上山时你就推说粮少房稀，如今晁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番言语，是何道理？
2: 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1: 先生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5: 林冲，你这个畜生，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1: 你一介穷儒，胸无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

0: 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嗯，告辞。告辞。
1: 哎哎，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
0: 什么？你个落地小人，
1: 你想干什么？
0: 若不是动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
2: 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0: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4: 林冲，
0: 你不要乱来！
2: 不可造次！
0: 你就不可造次！
2: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5: 王伦，
0: 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谁敢造次，王伦便是榜样。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7: 好，
0: 请吧。
7: 好，好，好。
0: 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 听我说一说，
8: 愿闻其详。
0: 请说，
8: 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就是杀了高俅的老贼。
0: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7: 好，好，好，
8: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不可，不可。
0: 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咱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朝天王，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
9: 哎呀，
0: 时局已定，莫再推脱。
7: 不可，
0: 不可！林教头，朝天王在上，林冲愿朝天王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7: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0: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众兄弟，快快请起。
11: 是大哥，
12: 快走快走快走啊！
11: 哎呀，你等一下！
12: 哎呀，
11: 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12: 你急什么呀？
11: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12: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1: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12: 妙计，我当然有了。啊？
11: 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嘛。
12: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十字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1: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样砍了他们。
12: 好，跟我来。
11: 走。
12: 二位爷，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你是
11: 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12: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2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11: 真的？
12: 真的。
11: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12: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11: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来，走。
12: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有酒喝了啊！
11: 对呀，
12: 这个呀是你们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
11: 哎呦。
12: 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喝喝啊！啊！哎呀！咦？

0: 一、二、三，倒！哈，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1: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啊，走。
0: 大姐，鲁大哥，快！哎呀，呀！二弟，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2: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球给迷晕了，走吧！
0: 快走，快走，快走！
3: 不行，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1: 为什么？哎。
0: 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给我们走吧！
1: 是啊，
0: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1: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0: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1: 就是，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
0: 快给我们走吧！快走，
1: 走！公道自在人心，
0: 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1: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的？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0: 走啊！
1: 不是走。
0: 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1: 阿弟，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0: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大哥。
1: 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4: 是啊，大人。
1: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0: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1: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4: 大人。
0: 武松安在？
4: 大哥，不要乱来！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0: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4: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嗯，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个武松，甚至放下了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放手！你好大的口气！
0: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1: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4: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哎，哼，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长。
1: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
1: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照顾你的。
4: 不是二娘。
1: 去吧。
4: 哎，快走吧。
1: 二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0: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1: 是啊，我也听说了。
0: 你也听说了？
1: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1: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0: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1: 伯爵，
0: 嗯，
1: 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0: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1: 那就全靠你了。
0: 嗯。女儿，爹回来了。
2: 爹。
0: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2: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0: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2: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0: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3: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
0: 林伯爵，你这个混蛋！
3: 你去哪儿啊？
4: 嗯，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大姐。你继续睡，继续睡啊！大姐，可是这……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哎呀，
0: 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

0: 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大姐，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是。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好。 把那蜡烛拿上来。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0: 有啊。
1: 我有点口渴。
0: 我来给你拿。

0: 兔兔兄弟，办好了吧？
1: 哎，兄弟，饭好了吗？
2: 这刚煮好，刚煮好。
1: 啊，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

0: 际上是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1: 凑合。
0: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1: 哎，赵哥，
0: 啊，
1: 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0: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1: 哎，赵哥
0: 啊，
1: 这真不是，真不是。
0: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1: 嘿，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0: 哎呀，兄弟！
1: 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1: 这两天朱子不太舒服。
0: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1: 哎，哎。

0: 疼疼疼疼疼！干嘛呀？
1: 不能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你？
2: 让开关大爷，不能喝汤啊，二哥！啊！
3: 哎，二哥，这汤的味道着实不错，来来来，二哥，来尝尝。
4: 先搁在那儿吧。
2: 哎，二弟，凉了就不好吃了，你趁热吃啊。
4: 大姐，嗯，还是你先吧。
2: 我不饿，你先吃。

0: 你吃啊！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这难为他了。哎，
1: 没什么，杜腾，应该的。
0: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1: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2: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3: 好你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4: 说，谁让你干的？
5: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6: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啊！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6: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1: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6: 二哥，赵哥，
4: 快说！
6: 我去死！二哥，我朱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6: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3: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兄弟，兄弟，
1: 他怎么了？
0: 管大爷，快来救朱能！
3: 来人，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3: 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我武松一定要揪出害我性命的狗贼！
1: 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
0: 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的。
1: 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7: 子胥，
8: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7: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
8: 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7: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8: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呢。
7: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
8: 嗯，
7: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
8: 可不是嘛，
7: 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8: 是
7: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9: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咱们还得这么着。
10: 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是找凶手啊？
1: 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10: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
1: 你说我这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10: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10: 嗯，
1: 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

0: 还是上策。
1: 也好。
0: 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1: 好，
0: 走
1: 走。
2: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失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3: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2: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3: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借送银两，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紫石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2: 且慢，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紫石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哥哥的死情，那本先问问你，那紫石街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3: 头一个就是乔运哥。
2: 乔运哥，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4: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2: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4: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2: 闭嘴。
5: 太爷，太爷，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2: 嗯，你先下去吧。
5: 是太爷。
2: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4: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2: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
4: 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兴。大人，您只要把西门兴弄来一问便知。
6: 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
2: 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6: 是大人。
2: 乔运哥，
4: 小的在。
2: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紫石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4: 有啊，那紫石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2: 那紫石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7: 来了，
8: 来了，大人。
9: 参见大人。
7: 参见大人。
2: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10: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2: 你说吧。
10: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架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
2: 书办，
10: 哎，

0: 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是，
1: 太爷。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兴，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
2: 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兴这个人，可是西门兴和本案完全无关呢。怎么讲？按照运哥所说。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兴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3: 你胡说！
4: 嗯嗯，
5: 那武安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
2: 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
5: 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4: 我就是看见了。
2: 当然，嗯，那西门兴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算早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1: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兴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禀告太爷，这个西门兴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西门大官人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
4: 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兴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1: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4: 胡说，胡说，
5: 真是胡说！
3: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
4: 我帮你把西门兴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2: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
6: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是的，大人。
7: 那武二叔他呢？退堂。退堂。武二叔，哼，小兄弟，谢谢你。
8: 乔英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9: 好，好，好，好，好。
8: 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呀，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9: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8: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9: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 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兴，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嗯，高凯，
6: 哎，
9: 朱子，
6: 哎，
9: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6: 啊，好，
9: 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
10: 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嗯，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行，没问题。
11: 兄弟，敲门。
10: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喂，你们两个干嘛？啊，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
11: 要不然打断你的腿！哎呀呀呀呀！
6: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这哎呦喂！这爷饶命了，爷饶命！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滚回家！哎，爷饶命！哎呦！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
11: 莫非是陆之深和孙二娘？
6: 花子虚，给我出来！老爷，不然你出去。
11: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6: 花子虚，
11: 给我出来！
6: 可是他们……
11: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6: 花子虚，
11: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6: 可是他们……
11: 可是什么？快点！
6: 好好好。

0: 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这个华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2: 好，
3: 哎，华子虚，给爷爷出来！华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0: 竟让他跑了，
4: 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抓到这个错鸟的。
0: 走，
4: 好。这个孙二娘给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啊！真的，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估计就悬了。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子虚。
4: 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嗯，也好。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
0: 怎么了？
4: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0: 哦，孙二娘。 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4: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 他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
0: 子虚，
4: 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什么事？这个西门兴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6: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郑州。好，待会儿就按计划好的说。
4: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笑>
6: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7: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6: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呐，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呀。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8: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0: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8: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 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7: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呀？
8: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9: 走走，哎。

0: 是我师道了，哎哎哎，放开我！别动，
1: 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
0: 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
2: 哎，
0: 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星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1: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2: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2: 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我。
3: 怎么了，
1: 云哥？
3: 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不就麻烦了？那可怎么办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3: 你赶快回去找人，我在这儿等着。
4: 这么晚了，到哪儿找人家啊？
3: 哎，你去城隍庙把根子他们几个都叫来，还有，
2: 别叫了，
3: 让他们多带几个兄弟过来，快去。
0: 我不会说的，你们放心吧，我真的不会说的。
1: 天马上要亮了，快动手吧。
2: 星儿，你放心。我让他们下手利索点，你少受点罪。
0: 哎、两位爷爷，不要啊，不要啊！呀，两位爷爷，
5: 赵哥，这破园子还查他干嘛呀？都飞了这么久了，再说了，这里除了野狼、狐狸、黄鼠狼子，没其他活物呀。
6: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说不准那西门星正躲在这儿呢。走，我们进去瞧瞧。
7: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快快快！
2: 你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不要啊！
7: 快走走走走走！
3: 哎，动作快！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抓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
1: 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0: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
6: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

0: 清白，你良心何在呀？
1: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0: 你这叫忘恩负义。
1: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呢。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树荫巡洋几个一等闲呐、啊，金丝海燕凶。

0: 你敢杀我，我就杀你！
1: 阿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2: 你在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3: 阿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2: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朕刚安葬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 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4: 你好糊涂，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3: 阿弟，你干嘛？
2: 武松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3: 阿弟。
2: 解救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你们在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
4: 走啊，
2: 走啊！
3: 阿爹，不要这样，好，
2: 你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4: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2: 走啊，走，
4: 走，
5: 走！
4: 这是，
2: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5: 继续审案。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真的吗？
6: 千真万确，
5: 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6: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5: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
6: 我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7: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5: 是，请太师放心。
6: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啊。按理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
8: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6: 不好办呐。
8: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6: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8: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6: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8: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
9: 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6: 好，那一言为定。
9: 司马南追。爹，
6: 宝儿怎么样了？
9: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6: 哦，动静？
9: 嗯，
6: 什么动静？
9: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 抬了两口箱子，
6: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9: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0: 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1: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0: 啊，奔着衙门了。
1: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道去英伯爵家了。
0: 去了英伯爵家？
1: 嗯，对。
0: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1: 嗯，好。
0: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1: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0: 听天由命，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2: 陈先生，
0: 哎，
2: 请先用茶。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2: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0: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2: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0: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2: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3: 二娘，都督在这里。
4: 啊，二弟，二弟，
5: 你出去看看。
3: 哎，
4: 来，赶紧吃。
5: 来，
3: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4: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5: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4: 嗯。
3: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4: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哼，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5: 有道理。
4: 好了，废话少说，
5: 来，
4: 来，先干了这碗。
5: 来。
6: 大人，人到了。
7: 哦，
8: 各位大侠辛苦了。
9: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10: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9: 也好，她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4: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5: 是啊，对，
3: 今天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4: 来，先干了这碗。
5: 来，干，
10: 干。
4: 满上，满上。

你就是孙二娘，老娘便是。去你的！

0: 阿哥，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陆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阿哥，要不现在给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1: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凯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2: 好的，阿哥，
1: 那就有劳兄弟了。
2: 放心吧。

0: 什么？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哎，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
1: 啊，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3: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4: 是，大人。
3: 下去吧。
5: 是。
3: 不要跑！二娘，二娘。
4: 哎呀！
3: 杨戬，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0: 哎，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
3: 放过武松吧！
0: 哎，这这马，哎，这你们放过吧！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哎，
1: 谢大人，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吧！
2: 是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0: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呈文东平府定案了。
2: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0: 是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除暴，吕魏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实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4: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5: 放过武松，放过！乡亲们呐，乡亲们呐，
0: 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6: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0: 我大姐有消息吗？
2: 赵凯，你再度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7: 二哥，我知道了。
2: 二娘！二娘！二娘！
8: 二娘，二娘，二娘，哎呦，还好还好还好，哎呀，哎，来，嗯，饿，嗯，哎呀，哎，让开让开让开，
9: 怎么了？
8: 这，哎。
9: 快，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10: 我这就去。
9: 二娘，二娘，哎，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0: 爹，
8: 哎，
0: 宝儿，回来了，
9: 哎，
0: 辛苦了。
9: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爹，您算的可真准呢，三天了。
0: 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9: 爹，哎，您算的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9: 哎，
0: 哈哈，哎，嗯，嗯，嗯。
8: 哎，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
9: 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副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

0: 二娘真的有什么事啊？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

0: 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雾凇兄弟不会有事的。
1: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保护二弟的吗？
0: 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好好养伤。
1: 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
0: 哎，哎，嗯，啊。
2: 太爷，打扰了。陈老先生，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3: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
2: 哎哎，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好。
2: 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 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3: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
2: 真的吗？
3: 嗯，
2: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3: 哦，
2: 所怪何事啊？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
3: 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2: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3: 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
2: 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
3: 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
2: 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通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未必。
3: 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办，还是我说了算。哼，
2: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他是明摆着，他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
3: 哎呀，话是这么说呀。
2: 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失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失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3: 哦，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2: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
3: 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失分两处的先例。
2: 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
3: 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圭鉴》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 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
2: 哦，
3: 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您看。

0: 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失分两处吗？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你也知道，本县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1: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
0: 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嘛？
1: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
0: 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
2: 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1: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 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吃嘛好的。
6: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
10: 买就对了呗。
11: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2: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
13: 怎么看？
11: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4: 眼睛看不清，
11: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
16: 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问题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 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特大好消息！
17: 蓝莓叶黄素举报，效果大见证。

0: 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5: 嗯，
4: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4: 嗯，
14: 走去厨房也可以。
4: 嗯，
14: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6: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 买了

0: 避免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
1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9: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元，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9: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特大好消息，
13: 蓝莓叶黄素
1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4: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5: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6: 你为什么

0: 我来试试呢。
1: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辛辛苦苦写的作业却忘记放在哪里了，今天作业没交被杨老师批评了。
0: 为什么会找不到了呢？
1: 我写完之后就随便放在一边了，等我再想找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真麻烦啊。

0: 天童，你还笑我呢。对了，天童，要不你也帮我找找看吧。
1: 你自己不养成好习惯，我也帮不了你啊。
0: 姚老师，我真的完成了，就是找不到放哪儿了。姚老师，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2: 不行，你上次也是说找不到了。
0: 但是我真的已经做完了。
2: 那好吧，再原谅你一次，明天一定要交上来，好吗？
0: 我知道了，姚老师，以后我一定会把作业放好的。
2: 去吧，把丢失的作业补上吧，可别再丢了，知道吗？你该改改你的习惯了。
0: 我一定会改正自己的坏习惯的，没有下次了。
3: 冠军呐，慢点吃。
0: 知道了，我吃饱了。
3: 你今天可不要再把重要的东西乱放了，以后会出大问题的。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才行啊。
0: 奶奶，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了。天童，你有什么道具能让我一下子就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吗？
1: 有啊。
0: 那你借给我用一下好不好？我总是会丢东西，经常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1: 可是好习惯是需要靠你自己来养成的。
0: 你就借给我用一用吧，我的作业再丢，老师就要找家长了。
1: 好吧，但只能给你用一天。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嘿，甜筒，这是什么？
1: 这个戒指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带到指定的地方，怎么样？有了它，你就可以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了。
0: 看看这个戒指会不会把我想的东西带到指定地方。戒指啊戒指，把纸团放到垃圾桶吧。哇，这个戒指还真厉害。
1: 吴冠军，你快回教室拿书包吧。
0: 我才不去呢。
1: 你总不能不把书包带回家吧，快上去拿啊。武冠军，天眼给你的道具不是让你这样用的。
0: 这样才方便吗？天眼，你不能就这样把道具收回去啊，我还没有养成习惯呢。
1: 那可不行，你要靠自己养成好习惯。
0: 可是天眼，要改变一种习惯哪有这么容易啊，就把道具借给我吧。
4: 天眼给你道具是让你找回丢失的东西，谁让你乱用了？
0: 我就是想试试道具的效果嘛。
1: 别说了，只要你每次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原处，慢慢的就会改变习惯了。不改正你的坏习惯，给你再多道具也没用。
0: 真的吗？
1: 当然，只要你愿意做，大家都会帮助你的。有一个好习惯可以受益终身，但道具只能帮你一时。
0: 那好，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我的好习惯。
1: 加油哦，冠军。
4: 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冰淇淋吧。
5: 冰淇淋。
4: 专心耳机。
2: 同学们，我相信大家每个人都会有童年的趣事。现在学校举办了相关的征文活动，同学们要积极参与哦。特别是我们班几位作文写得好的同学，一定要积极参加。
6: 我推荐张善南同学。
7: 我觉得我写的也很棒啊。
2: 同学们，这次作文比赛的第一名肯定

0: 定在我们班的，对不对？
1: 一定在。
2: 你的笔都敲了半天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头绪吗？怎么，不就是一篇作文吗？有那么难写吗？
3: 是你吃冰淇淋的声音吵到我了，吵得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一直下不了笔，就是怕自己不满意。要不我先休息一下。
2: 哦，我觉得可以，那你就去休息一下吧，写作也是要有灵感的。还不睡啊？
3: 我睡了，但是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比赛的事。
2: 我觉得呢，应该是因为你不够专心，才写不出来的。
3: 专心？那你能让我变得专心一点吗？求你了，天童，怎么让我变得专心呢？我一定要写出来。
2: 你让我想一下吧。
3: 可以，你慢慢想，拜托了。
2: 有了，我可以帮你。你可要准备好了，来看我的。
3: 有甜筒真好，什么都难不到你。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专心耳机，戴上后它能屏蔽外界的干扰，还能屏蔽你内心的杂念。
3: 谢谢。这个专心耳机真好用，太好了。耶，终于写完了。
2: 好困啊。
3: 甜筒，多亏了你的专心耳机，我才能这么快写好。如果我得到了表扬，一定会好好的感谢你。我会说到做到。

0: 香菱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早上好啊，张胜男。
2: 同学们，这次征文比赛的结果出来了。
3: 你说我们班有人被选上吗？
1: 不一定，听老师说吧。
2: 我们班有一位同学的作文入选了。就是我们的香菱同学，有请香菱同学上讲台。香菱这次为班级争了光，请同学们为香菱鼓掌。
4: 哇、哦！
1: 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有什么写作技巧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作文的，但条件是我们要专心致志地去写。只要我们在写作时有足够的专心，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0: 这一点我还是认同的，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专心。
1: 甜筒，我得好好谢谢你。老师说我写的作文入选了，多亏了你的专心耳机。
5: 香菱，其实这是你自己的功劳。
1: 难道不是因为你给我使用了专心耳机吗？
5: 耳机只是帮你隔离了干扰，写作的灵感还是靠你自己的。所以不用谢我，我只是让你静下心来而已。
1: 原来我也是这么优秀的吗？
5: 当然，不过请我吃个冰淇淋吧。
1: 没问题，我要请你吃一个超级无敌大的冰淇淋。

0: 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7: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6: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7: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6: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今天是8月15号，81年前，1945年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最大。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80多年过去了，日方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反而鼓噪右翼思想，企图复活军国主义。据日本共同社消息，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同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公然拜跪。
1: 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料的祭祀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多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7年由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针对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将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日本右翼势力不但篡改美化侵略历史，还企图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

0: 再创历史新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在十四号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日方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
2: 陈希指出，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1: 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亚洲人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但81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客仍在拜鬼，首相高市早苗仍在供奉玉串料。我们不禁要问：81年了，日本，你反省了吗？事实上，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始终在高度关注日本能否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因为这不仅关乎历史认知，更关乎现实格局和地区未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81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阴魂不散，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用南京事件指代南京大屠杀，他们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否认强征慰安妇、强征劳工、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铁证如山的罪行。更令人愤慨的是，日军侵略亚洲的历史不断被翻案，这个曾野蛮侵略亚洲多国的加害者，在不少日本民众心中竟被扭曲为战争受害国。历史认知的欠账还没有还清，日本又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狂飙突进，渲染周边威胁，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正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底线，这哪里是祈愿和平，分明是军国主义的借尸还魂。历史问题不是可以随意翻篇的旧账，而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取信于世的信用报告。我们应该正告日本，唯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继续执迷于逆时代潮流而动，最终只会自食恶果。认罪反省，停止扩军，这不是选择题，是日本必须交的答卷。在领土主权和地区安全议题上，日本屡屡突破底线，挑衅滋事，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试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根据中国海警局14号的消息，当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此前的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我们再来看下一条。14号，台湾多个党派团体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集会活动在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
3: 继续历史教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军国主义死路一条。
2: 台湾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下朝联合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团体在现场打出

0: 严防右翼抬头，捍卫亚洲和平，反对日本修宪扩军等标语，并发布行动声明。声明指出，台湾曾因日本侵略中国而沦为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归中国版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昔日侵略者说三道四。如今日本右翼力量企图以防卫之名行干涉之时，妄想再次染指中国领土，此行径本质是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挑衅，我们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将战火引向台湾。声明指出，严正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这种外部势力与分裂分子的合流是破坏东亚和平与台海稳定的最大障碍。抗议活动中，大家高喊军国主义死路一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口号。接近尾声时，主办单位安排三位青年代表，希望将抗议信递交给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未料日方不愿收下，也拒绝派员出面，引爆现场群众怒火。双方僵持一阵后，经警方与日方协调，最后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驻卫警出面代为收下抗议信，才让现场抗议群众情绪平缓下来，再度高喊多声口号后和平结束这场活动。
1: 台军汉光42号演习14号落幕，此次演习号称实施无剧本去中心化指挥模式，验证跨区增援、全旅校照与所谓全民防卫韧性，但外界看到的却是接连不断的事故、出包状况与扰民操作。
2: 吓到啊！不然那是什么啊？突然就看他底盘就喷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对啊，我一直按喇叭，他们好像都没听到。
3: 五号，也就是台军汉光42号演习首日，台军驾驶 M60A3 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掉了，且坦克上的台军对此毫无察觉。台陆军台东指挥部称，因为固定螺丝没有锁紧，导致坦克零件在行驶途中掉落，属于重大疏失，后续将检讨改进。同日晚间，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执行夜航训练后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八号，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四天，赖清德登上导弹快艇视察台海军演习，结果亲眼见证了台军操演出包全过程。台海军陆战队 M109 突击艇执行近岸防御作战，同时还放出多台无人机配合。但没想到的是，其中一架中型自杀无人机的机尾却越飞越不对劲，左后尾翼的升降铰链突然脱落，紧靠着右侧单边尾翼在盘旋飞行。台军号称大动作操演，但发生的事故却不少。9号下午，一辆载有203毫米榴弹炮弹的大货车行经台13线苗栗头屋路段一处弯道路段时，疑因驾驶员不熟悉路况，车速过快，导致48枚炮弹从车上滑落，滚落至道路。台陆军回应称，当时正演练弹药运补，由民用大货车载运203毫米榴弹炮弹经过连续弯路，疑似系固带的快捷锁松脱酿成事件。所幸这批弹药没有安装引信与药包，没有立即危险性，但这次事件将纳入演习后检讨要项。13号，在演训过程中，台军派出自杀无人机以气球为目标来进行模拟打击，但过程中却先砸中自家士兵，让人哭笑不得。
4: 汉光演习呢，层出不穷的这种的乌龙的事件，在外行呢都会感觉到呢，你本身的管理跟训练呢是有问题的。每一次演习的时候的那个摆拍，最后所暴露出来的看起来不就算是不致命的这种的小弱点，它都会削弱老百姓呢对这个军方呢的信心跟支持，这种的演习呢，反而是呢反效果。
3: 此次演习更让外界糟心的是扰民。为了配合台军汉光42号演习，民进党当局在台湾中部地区7个县市举行所谓2026城镇韧性防卫演习，还实施移动网络降速，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5: 有眼笑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6: 啊，让大家休困啊！你不得就这边创新啊？很奇怪，这个没事搞这个事干嘛？
7: 有点扰民吧？
8: 有点扰民。
7: 对啊。
8: 你怎么说？
7: 就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大部分人都需要用使用网络，啊，你断网的话，断降速的话，还有要网络要网络工作人怎么办？
9: 哎，其实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了，然后这时候突然给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

0: 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1: 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不能能不能点便当？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2: 民进党当局借汉光42号实兵演习之名，首次在岛内多地强制实施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这场号称模拟暂时通信受损的演习，不仅未能展现

0: 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
4: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八个月未审查，14号终于完成协商审查，三读通过。总预算金额最终遭删减480亿元新台币，包括各个部门的媒宣费以及特别费。
3: 14号，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表决大战开打，原定当天下午2:30就要开始表决，拖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所谓在野党总提案数从75案再降到40案。
4: 监督审查预算天经地义，到了 DPP 100万的口中，变成执政无能的万能理由产生器。
3: 蓝营怒呛民进党总预算创新高，所谓在野党依法煽动，民进党还要喊没钱。不过，为让总预算案通过，蓝白最后稍作让步，删减金额从2%降到约1.689%，为48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的媒宣费删减50%，特别费删减60%，台监察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等多个单位的特别费遭全数删除，不得留用。虽有让步，蓝白也有坚持的底线。针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薪水、特别费以及赖清德的公务机要费，一毛不让。
5: 平安动着行政院长9至12月的薪资。
6: 赞成59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3: 蓝白两党联手给卓荣泰下马威，要求其必须附属台立法机构已通过的法案才能给薪水。蓝白还指出，总预算延宕的主因责任就在赖清德和卓荣泰头上。
7: 赖清德与卓荣泰院长必须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机要费的部分，我们删除了1000万。
3: 民进党当局总预算卡了1年多，终于三读通过。台媒指出，希望民进党当局要真正把公帑落在改善台湾民众生活上，而不是用来图利绿油油。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

0: 膈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5:58发生7.7级地震。该局表示，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该局随即就此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随后在7:31，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说，海啸早期预警结束。当地时间14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在今年10月大选结束后再决定是否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丹尼尔·佩雷斯作为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卢拉批评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巴西内政。他说，美国在巴西举行总统选举前45天突然提出大使任命，而此前1年多该职位一直空缺。卢拉认为，美方此举具有干涉选举的意图。自去年7月以来，巴美关系一直处于摩擦之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被判超过27年监禁，而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博索纳罗的支持，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纳瓦夫·萨拉姆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近期，欧洲多国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火灾频发。克罗地亚13号晚发生了一场山火，一夜之间侵袭了南部沿海城镇奥米什，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法国正遭遇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热浪助长了山火的发生。在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迪伦县正受到大规模森林火灾威胁，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当地政府表示，13号下午当地先后发生3起火灾，其中一起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达约300公顷，火势一度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约300米。
8: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快快献爱心。
1: 同学们，我们都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在这方面香菱同学就做得很好。大家一定要多向香菱同学学习，这是老师奖励给香菱的小礼物。接下来我们要选出一名爱心大使，大家要积极表现哦。明白了吗？
2: 大家记得选我，我会帮助大家的。
3: 帮助同学不是应该的吗？
4: 张善南，你帮我补习一下好不好？
5: 我也要补习功课。
6: 还有我，能帮我也补习一下吗？
2: 好呀，但是你们要在下次评选中给我投票啊，爱心大使肯定是我的。
7: 帮助同学不该是不求回报的吗？天童，你有没有可以看出谁有爱心的道具啊？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7: 这不是照相机吗？这个能看出谁有爱心吗？
2: 当然，这是爱心相机，可以把每个人的爱心数值化的。这样你就能知道谁更有爱心了，你试试就知道了。

0: 一会儿我想看看赵胜男到底有多少爱心。
1: 吴冠军，你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你为什么要看他有没有爱心呢？
0: 我就想看看赵胜男是不是真心想帮助大家的。
1: 只此一次啊！看完就把道具还给我，不能激化矛盾了。他有多少爱心，也不影响你们的友谊啊。不过你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会不会伤害到他？
0: 不会不会，我就是想知道他和香菱谁更有爱心。我去把赵胜男约出来拍个照看看吧。这里挺适合拍照的。天童，你这道具准确吗？
1: 肯定准确，这可是我给的道具啊。
0: 那就在这拍吧。
1: 但是你可不能因为数值的高低就对别人有偏见，知道吗？
0: 我知道了。
1: 他这样就能确定我有没有爱心了吗？不管你怎么测试，我都是最有爱心的，肯定比香菱有爱心。
2: 我觉得我也不比张胜男差呀。
3: 香菱，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爱心都是满满的。
4: 好了，都不用争了，等冠军拍完就知道了。
0: 结果出来了。
1: 怎么会这样？我不相信这个结果。
2: 差距怎么会这么大？我也不相信呢。
0: 我觉得香菱是真的在献爱心，而张胜男都是为了自己而已，所以爱心值才这么低的。一定是这样的。
1: 对不起，我确实是有目的帮助别人，的确算不上爱心。我保证以后一定会改正的。我应该向香菱学习的。好了，张胜男，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要加油哦。
2: 但是张胜男确实也帮助了很多同学呀，虽然是有目的，但还是很有爱心的。
1: 香菱说的也对，张胜男你也别太自责了。
0: 张胜男，对不起，我不该随便去怀疑你的。
2: 修理大师，
5: 超级火箭！
1: 许博文，该清醒了。
5: 我要有超级火箭就好了。
1: 大白天的还在做梦呢。
5: 天童，我有个想法。天童，你不是有道具吗？是不是可以给我变一个火箭出来？
1: 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5: 天童，你最好了，一定会帮我的，对吧？天童最好了。有冰淇淋吃哦。
1: 不行，
5: 三个冰淇淋。
1: 这不是冰淇淋的问题，火箭可不能随便玩的。
5: 好吧好吧，不能变那就算了，我自己去买。嘿嘿，找了几家终于买到了，我的超级火箭真是无敌帅啊。有水，我闪。我的超级火箭。
1: 许博文，发生什么事了？
5: 我好不容易买到的超级火箭现在都已经坏了。天童，你有没有办法帮帮我？
1: 坏得有些严重，怕是很难修了吧。不过你早说你想要这样的火箭啊，我还以为你想要的是真火箭呢。
5: 天童，你这是有办法帮我啊。
1: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修理大师棒，拿着它就可以修理任何东西了。
5: 这么神奇吗？
1: 那当然了，不仅可以修理还可以改装。
5: 甜筒出品绝对是精品。爸爸，
4: 我现在已经是修理大师了，我们家里也有什么要修的吗？我可以帮忙修理一下。
6: 什么修理大师？博文，你自己的作业修好了吗？
1: 哎呀，
4: 这不就有要修理的了吗？爸爸妈妈，交给我吧，马上修理好。
6: 啊，博文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
7: 我也不太清楚情况了。
4: 哇，看到没有，修理好了，而且我还加固了一下，增加了一点椅子的实用性和美观性，怎么样啊？
6: 博文真的是修理大师，这椅子修理改造的也太棒了。
4: 那是当然，我还有更厉害的呢。这个冰箱看起来有点问题，爸妈，你们帮我看看我多久能修好。爸爸妈妈，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博文，爸爸已经知道你很厉害了，可以了。
6: 是啊，博文，差不多就行了，你现在要以学习为主，冰箱有电太危险了，你还是修理桌子吧。
4: 甜筒，这个修理大师棒也太厉害了，爸爸妈妈都被我震惊到了。
1: 那是当然，你也不看这是谁的道具。
4: 这些小鸟怎么了？都趴在地上了。
1: 也没有受伤啊，会不会因为太热了飞不动了？
4: 太热了飞不起来，我想想办法。有办法了，我用木箱改装一个房子，让它们凉快凉快。甜筒怎么样，改装的不错吧？
1: 不错不错，改装的还挺好看的。
4: 也是多亏了你的道具，我才能给小鸟改装个房子。
1: 也是你聪慧。
4: 我们走吧，甜筒，道具也该还给你了。
1: 怎么了？
4: 回去说。
1: 怎么了，徐博文，现在可以说了吧？
4: 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说的对，我现阶段还是要以学习为主，什么年纪干什么事，所以现在我该完成我的作业了。
1: 嘿嘿。

0: 李亨平时可是很大方的，很多事情都不会跟我们计较的。
1: 是呀，我还得罪过李亨呢。
0: 这个我知道，李亨那时候也没有和你计较啊，超大方的。
2: 啊，你们这么夸我，我怪不好意思的。
1: 所以说啊，许博文，有李亨这个朋友，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你说对吧？
2: 武冠军，别说了，我真的会不好意思的。
0: 还有，找李亨借漫画书，他也从来不会拒绝，你说多大方啊。
3: 确实是这样，我也有同感。
2: 刘浩，你跟我说，我之前借给你的那几本漫画书，是不是特别有趣啊？
4: 是啊，我都看了好几遍呢。
2: 你看几遍都没看腻吗？
4: 不会啊，我还想再多看几遍呢。
2: 其实那套漫画书后续的也出来了，你知道吗，刘浩？
4: 李浩，你说的我还真不清楚。不过后面的可不可以也借我看看呢？
2: 这个可以啊，等你把那几本看完了再说吧。天童，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什么忙啊？李恒，你说吧。
2: 让我变得小气一点。
0: 你要变得小气？为什么？
2: 刘浩又想问我借漫画书了，可是他之前借的都还没有还给我，我不想借给他。
0: 那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哎，嘿，啊，这是小气戒指，戴上它就会变得小气，这样你就会拒绝刘哈了。
2: 啊，
4: 李浩，我能借你的新漫画书看看吗？
2: 不行啊，刘浩，我自己都还没有看够呢。你先等我自己看完了再说吧。
4: 嗯，
2: 等我什么时候看腻了，再把这本漫画借给你看吧。
4: 那好吧，李浩，你要快点看呢，到时候我再来向你借书。
0: 李亨，这个小气戒指怎么样啊？原本不好意思拒绝的事，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明了的拒绝他了？对不对啊？
2: 现在嘛，确实是这样。
0: 那这个小气戒指，我就先借给你用几天吧。
5: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李亨变得小气了？
3: 是啊。现在找他借东西都不借了，
1: 而且现在找他帮忙他也不帮了，真是小气。
0: 你们别这么说。
6: 对，我们不能把李恒的大方当习惯。
2: 哦，真是的，好无聊啊。
0: 怎么就无聊了，李恒？
2: 天童，变小气以后是没人向我借东西了，但大家也疏远我了，所以就我一个人感觉好无聊。
0: 肯定是因为小气戒指有得必有失啊。
4: 李亨，我来还你的漫画书了，之前借的，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还，真不好意思啊。
2: 啊，
4: 李亨，你这是怎么了？
0: 你不用担心，他只是有些羞愧。
4: 嗯，
0: 李亨，感觉怎么样？
2: 我还是喜欢和大家分享好东西时的感觉，所以我还是变回原来大方的自己比较好。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2: 可是我还是怕他们借了东西不还。
0: 那你就不要不好意思，脸皮厚一点，直接和他说把东西还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2: 会不会不太好啊？
0: 李亨，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2: 可是他们还是不还怎么办啊？
0: 我相信你的朋友不会这样的。
2: 是啊，是我想多了。
7: 智能耳机。

0: 哎呀，都怪我自己白天出去玩，现在还要补作业。今天的作业好烦啊。连你也来烦我，走开。
1: 许博文，你最近怎么总是熬夜？这样身体会出问题的，你要注意一点，会影响记忆力的。
0: 我还真感觉最近记忆力下降了。
1: 谁让你熬夜了？看吧，说着说着就出现问题了。
0: 田童，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好东西可以帮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智能耳机，你戴上后，它可以随时和你对话，还能监督你养成良好的习惯，它会成为你解决问题的好帮手。
0: 就这么小的一对耳机，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1: 当然了，我不会骗你的，不信你戴上试试就知道了。

0: 再睡会儿吧。
1: 快起床，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0: 真的会叫我起床啊？
2: 哟，许博文，你这么认真啊？
0: 我还有一点没写完呢。啊？这些题你不用算吗？写得这么快。我有智能耳机呢。哦，他连这些题目都能教你啊。
3: 这么厉害呀，你的智能耳机连这些题都会吗？
0: 智能耳机，我的运动鞋放在哪里了？
1: 在床底下有一双鞋子。
0: 厉害啊，这他都知道啊。
1: 鞋子找到了，也不谢我吗？
0: 嘿嘿，当然要谢谢你了，我的智能耳机。
4: 许博文，这么晚还不睡，你在干嘛？
0: 我的动画片还没看完呢，这个智能耳机一直在催我睡觉，真烦。
4: 那你就应该听他的，肯定没错的。
0: 你怎么还在写啊？我把耳机摘掉了，还差一点就写完了。
4: 那你要提醒耳机还有什么意义啊？现在又开始熬夜了吗？
0: 好了，我现在就戴上耳机去睡觉，可以了吧？
1: 快睡觉。
0: 别吵了，我现在就睡觉。
4: 呵呵，许博文，你要听从智能耳机的安排才对嘛。
0: 我觉得我有必要表扬一下你，甜筒。我用了智能耳机后，现在睡得特别好，它还能帮我解决很多的问题，以后我不用再熬夜了。
4: 不用再熬夜，你的精神都好很多了吗？
2: 博文，
5: 你今天起得这么早啊？
2: 博文啊，看来你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呀，正好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5: 爸爸妈妈带你去看电影。
2: 快收拾东西，今天周末爸爸妈妈陪你过。
6: 原来早睡早起还有这个好处啊，嘿嘿。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块，可以先体验。
4: 9.9块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却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1: 放手啊！放手啊！放手啊！
2: 小姐，真贪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3: 是呀，
4: 岳父大人，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3: 她敢？
4: 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他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5: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宝弟，你说是吗？
6: 是啊，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
4: 小婿就算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
3: 哎呀，说得好！回报，老夫要你尽快把三枚六聘给找来，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7: 谢谢岳父大人。
4: 慢着，
7: 三姨妹，
4: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3: 我又怎么了？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
4: 三姨妹，沉住气。
7: 娘子，
3: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小莲，你给我闭嘴！
4: 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3: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4: 哼！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 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3: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4: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3: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

0: 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1: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根本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0: 宝钏呐，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那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2: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1: 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2: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1: 我不承认。
3: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0: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1: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1: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
0: 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1: 爹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我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4: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0: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魏豹也得嫁，不嫁魏豹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是啊，宝钏，
1: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醉汤宝钏的娘，一个是醉汤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出去。
0: 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不，我王宝钏心意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哦，
1: 这是你说的话。
2: 是，是女儿说的。
0: 你，
2: 大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岳父大人，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
3: 那就脱下来呀。
2: 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

0: 尹川，你给我住口！
1: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就是啊，
0: 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2: 王墨川，我王云最后再问你一次。
0: 嫁给魏豹。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3: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
2: 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啊！
0: 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
1: 王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空口无凭，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0: 如果爹要击掌为誓，女儿愿意配爹击掌。
1: 宝钏，
2: 不，相爷。

0: 相爷，饶了宝钏吧！爹，求相爷饶了小姐吧！相爷，
1: 你们通通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干鸡掌吗？
2: 爹，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韦豹。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3: 宝钏。

0: 相爷，
1: 岳父，
2: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相爷。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0: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仔细。
1: 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2: 相爷。
0: 爹，不用赶，女儿我走就是。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1: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凤冠霞帔，给我脱下来。来了，
2: 相爷，
1: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2: 可是，相爷，这……
1: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2: 是。
0: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相爷，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1: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他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0: 爹，
1: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0: 相爷，相爷，相爷，
1: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那凤冠霞

我们家的人都穿着，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将十年。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了，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2: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不，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3: 小姐，
2: 爹，我走了。

你就真的弃妹夫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吗？

0: 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嗯，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住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0: 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
0: 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2: 听说王相府的三千金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3: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不过什么呀？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哎，
0: 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
3: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
0: 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请问你？
3: 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4: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3: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4: 不知道。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里，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2: 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1: 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3: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1: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不知道。
4: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见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嗯，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哎，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七，嗯，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0: 哎，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
3: 呀，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0: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1: 来，
2: 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啊、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0: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3: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0: 你去死啊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3: 还笑？那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快走！
2: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3: 大哥。
2: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3: 听过，听过。
2: 哎，好好努力。
3: 大哥，你就放心吧。嗯。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
0: 钏，
2: 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

0: 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1: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2: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2: 你，哎呀，
0: 颖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2: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0: 娘，
2: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3: 夫人，
2: 宝钏，
3: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
0: 啊，娘，
3: 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2: 小莲，一起来。
3: 谢夫人，
2: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4: 夫人，我何尝不要女儿？是他不要我们，他只认那个薛平贵。
0: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2: 是啊，
4: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0: 啊，娘，爹
1: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4: 你看看，你看看，颖川说的有道理吧？
2: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4: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颖川。颖川，
2: 你
4: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2: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4: 说我狠，想想她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她，若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0: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4: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她，那我就休了她。
0: 爹，
2: 相爷，相爷，
1: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2: 哎呀，颖川呐，娘可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3: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1: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0: 颖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她了，再说她也只是个下人。
1: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娘没事，你下去吧。
1: 是娘。
0: 娘，小莲，
3: 大小姐，
0: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3: 大 了，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
0: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3: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3: 是。
0: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0: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2: 但愿如此吧。宝钏呢？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呢？
5: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五家坡，五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五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 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五家坡，我不是才刚说五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 王三小姐，我不是。哎，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1: 这里就是五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
1: 啊，你能不能现在我去见他？
0: 到底让不让他见贵哥啊？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好，我带你去。
1: 哎，你别这样。
0: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是女。

0: 啊，走，快点，快走。
1: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
2: 哎，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1: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2: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1: 平贵啊，不要伤心死了。
2: 是啊。
0: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1: 没听到，叫你呢。
0: 快点，快出来呀！
2: 好吧，我去应付他。
0: 哎呀，来呀！
2: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0: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2: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1: 吵死人了，歌清吗？
2: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1: 干嘛了？
2: 看呐。
1: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3: 什么事？
1: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才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我不配！
3: 平贵，平贵，这怎么回事啊？
2: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给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3: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他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啊，
2: 哎，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快快，去！
4: 把兄弟们叫来。哦，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4: 好戏。嗯。三小姐，对不起，机缘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 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你，我是追你而来的。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1: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级掌为师。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
0: 要来跟你一起生活。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1: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 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1: 我愿意。

你这是做什么？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感动
2: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
5: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二嫂，二嫂，二嫂，二嫂！
7: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多谢多谢。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8: 乞丐舞。
3: 好，散开。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4: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像这颗钉子，
7: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是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我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会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

0: 王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这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1: 桂，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2: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 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击掌，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1: 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2: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
3: 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滚出去！
3: 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咱们进去吧。

0: 未来二嫂，请吧。嗯，哎呀，哇，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0: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没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1: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嗯，嘿嘿，
0: 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 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0: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啊！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2: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3: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4: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0: 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这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不，张伟，
1: 怎么是小莲啊？哎，
0: 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1: 见到你真好。
2: 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你找你们家小姐？嗯，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嗯，
0: 这是，嘿，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1: 这是你的衣服？
2: 啊，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 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1: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2: 哦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1: 我能叫你小青吗？
2: 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1: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2: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1: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2: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 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的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妻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 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啊！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 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可是，
2: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0: 小莲，在这儿呢。
1: 嗯，来，快进来，小姐，小姐，哎呦，哎呦，你没事吧？小莲，小心点。没事，小姐，小莲，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撞疼了吗？不疼。
3: 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3: 我就沿路问人家，我家婆在哪？

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
0: 嗯，
1: 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0: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0: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哎，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
3: 嗯，
2: 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哎，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0: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0: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0: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哎，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啊。

0: 哎呦！哇，
1: 好帅，
2: 好帅！
1: 哎呀，真帅，
3: 你真帅啊！就
4: 是，帅帅帅帅帅！
3: 大哥好帅呀！
5: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4: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3: 是啊，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嗯，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5: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4: 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6: 哎，我们要和新娘子，对，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啊！
7: 就是就是，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1: 哎，就是啊，
8: 新娘子到，
3: 新娘子到。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0: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了，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好。
4: 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5: 是啊，
6: 对啊，
7: 是啊。
8: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啊，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0: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8: 当得起，当得起。
5: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8: 哎，起起起起起起！
5: 大哥，你怎么了？
0: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9: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0: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9: 哎，那你刚才
5: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0: 嘘，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儿吗？
5: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0: 哎，别别，仪式还没完呢。
5: 对，
0: 来来来，继续。
5: 哎，转过来，来，
0: 夫妻交拜。
2: 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哎，
0: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2: 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

0: 喂，你什么郎才虎豹？哦，对不起，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原来平贵这么快乐。
1: 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信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二嫂万岁！二嫂万岁！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
1: 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啊！厨房！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

0: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我……哎，好了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好，等一等等一等，不对呀。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穴位贴敷，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3: 观众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童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2: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
2: 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敷，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9。19.99。
2: 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3: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9。
2: 天哪，9.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是啊。
3: 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杯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直接上电视销售，9.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
2: 大伙儿用的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的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9，连1块钱都不到。
5: 您去做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
3: 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1: 我就吃亏在这眼睛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9啊，花的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5: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块9的谷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对你。

0: 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 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7: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8: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取穴。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7: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8: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7: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8: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7: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每个都能够用得起了。
8: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呢，今天为了塑口碑啊，我们决定把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
7: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穴位贴敷。
6: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9: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8: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8大穴位。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啊，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贴呀，它就是不错。
0: 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九毛九，我抢到了！
2: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1: 只要九毛九，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盖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0: 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这谷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穴位贴敷，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 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0: 9.9？
1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4: 九块九？
1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2: 我
0: 好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3: 等等，不对呀、咱们这喜酒还没喝，怎么能进洞房呢？是不是？要先喝喜酒，是不是？
4: 我们要看新郎新娘喝喜酒。
5: 新郎跟新娘好好的喝一杯。
6: 对，今天晚上我们要和新娘好好喝。
7: 对，我们家小姐不会喝酒的。
8: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3: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2: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

0: 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
1: 龙哥，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她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吗？应该是吧。
2: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小姐。 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0: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0: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1: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 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嗯，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
1: 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 拜别姑爷，
2: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1: 你要多保重啊，小姐。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位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有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4: 来休息一会儿。
2: 哎，老兄弟，您坐。

0: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
0: 那她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2: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0: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2: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
0: 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2: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
0: 可是什么啊，夫人？
2: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
0: 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哎呀，那，哎，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2: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
0: 这使不得。哎呀，那怎么办啊？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2: 参见岳母。
0: 免礼。
2: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的正好。
2: 我刚才听小莲说，宝钏现在她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0: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是啊，这怎么能住呢？
2: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
0: 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钏盖间房子。
2: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您给宝钏去盖间房子，
0: 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2: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0: 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还有，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啊！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2: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
0: 您就别伤心了，
2: 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1: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啊！哎呀，
2: 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
2: 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3: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苏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1: 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宝钏，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1: 啊，来，坐。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钏，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

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威尔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来。
0: 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1: 嗯。

0: 是你，就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放手！是你对不起我，干什么呀？是你对不起我，放手！你要干什么？你对不起我，放开我！你要，你要，你要！你一定要得到你。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0: 你看，
2: 天快凉了，
0: 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0: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0: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0: 老陈，你真好。

0: 来了，
1: 来了，
0: 吃早饭。
2: 二哥二嫂，吃早饭了。
3: 哎，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辉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0: 嗯，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0: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3: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0: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喂，你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哎，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2: 吃饭吃饭，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4: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二嫂，喝水。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0: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0: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嗯，
3: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0: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受下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0: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5: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6: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管了，回去啊。
7: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8: 时间到了，
7: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

0: 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3: 康医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医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收站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7: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医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2: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医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

0: 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
4: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1: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8: 坏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1: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

0: 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3: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18年老牌。

0: 孩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二嫂，喝水。
1: 谢谢。小青，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嗯，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0: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
1: 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0: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是啊。 我待会儿就叫你主啊。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笑>
1: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受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呀，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
1: 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0: 那你们也试过自己自足？自己自足是什么？
1: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0: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1: 再试试看。

0: 小琴，
1: 小琴，
0: 放开我！
1: 小琴，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0: 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我恨你！
1: 小琪。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什么事啊？真好笑！你火没生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青，一会儿回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

0: 阿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0: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0: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0: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这样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烫开了啊！我来，来拿这个，哎，不好烫！哎，快快快，放下！哎呀，啊，好烫！二嫂，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能不给你吗？
1: 我能走吗？
0: 惨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这烫伤很痛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

0: 哎，葛青，你好漂亮啊！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哎，
0: 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1: 都是你做的？
0: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1: 宝川
0: 啊，怎么了？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1: 小青，怎么会这样呢？哎，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2: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1: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哎呀，
0: 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1: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冲药，我帮你涂。 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哈哈，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1: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哦，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1: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0: 他哪有不错？ 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阿弥陀佛，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
0: 小青，
1: 嗯，一起吃吧。啊，
0: 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
1: 吃饭吧。
0: 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旭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
1: 来，吃饭吧。 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0: 啊，我自己来。
1: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

0: 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1: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0: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1: 雪狼，
0: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我心中爱的是大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呢？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邦心里爱的也是王邦川，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邦川，魏邦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我们现在在寒阳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哇，
1: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0: 哎，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
4: 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6: 还骂牛养的。
7: 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
8: 神经！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9: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社说了没有？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0: 我一边告诉你们吧。哎，好了，干活干活。好，来来来来来，
1: 我去那边。
2: 先把土松松。哎，
3: 慢一慢啊。哎，
1: 阿狗，来，
3: 喝水吧。
1: 谢谢二嫂。
4: 嘿嘿，大哥，哦，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呐。来，喝水，喝水。
1: 啊，
4: 给我喝的。
1: 是啊，是啊。
5: 你这是太过分了，你。
1: 嫂子，救命啊！
5: 你给我站住！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啊，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0: 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1: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
0: 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

0: 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
1: 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
0: 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
1: 真的吗，我二哥？
0: 还叫二哥？
2: 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薛平贵，你抢了我的王宝钏，我就占有你妹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公主驾到。
3: 臣叩见父王母后，丽娜叩见大王王后。哼，
4: 乃朕，你可知罪？
3: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4: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3: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 怂恿公主去的，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母后，
4: 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2: 好吧，丽娜，你就先站起来吧。
3: 谢王后。
2: 大王、王后，此次去中原，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这一路之上，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
3: 代战，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
5: 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保护你、照顾你。像这么好的夫婿，你要是再不要的话，
4: 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母后，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
5: 王后，你就不要生气了，让代战说。
4: 正如凌霄所说。 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宗烈马，可见唐朝并无能将，此事不进攻，更待何时？

0: 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
1: 少父王，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
2: 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3: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说，大王。
2: 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真的？凌霄，那你的意思是，
1: 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2: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 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疑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1: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怎么不用担心呢？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
2: 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嗯，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4: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5: 东西准备得很好，娘，嗯，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哎呀，
6: 迎春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笑>
5: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迎春。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7: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10: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

0: 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

0: 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1日3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请

0: 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4: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统事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1: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2: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1: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3: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1: 东西准备得很好。
4: 娘，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
1: 哎呀，银川呐，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4: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嗯？哦，银川，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他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5: 照规矩，新娘出嫁三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6: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1: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4: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哎，陪夫人先回屋吧。
7: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1: 嗯，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4: 是，娘。
8: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6: 我觉得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5: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6: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5: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8: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5: 你，
8: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5: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6: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4: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8: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银川，你也知道宝钏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8: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4: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8: 大姐，
4: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钏就不可以吗？
5: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6: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大姐夫的面子上。
5: 哼。
6: 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5: 是。
8: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
4: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我不承认。
8: 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4: 打赌？赌什么？
8: 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
7: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
4: 薛老，
9: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7: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9: 你想回去？
7: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9: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0: 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1: 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0: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1: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0: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1: 雪狼，你对我真好。
0: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三小姐。
1: 三小姐，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啊，有劳了。
2: 平贵，
0: 嗯，
1: 谢谢。
0: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 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1: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0: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呢。

0: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二姐。
0: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2: 喂，你
0: 你回来干什么？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3: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2: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0: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1: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3: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赶紧走吧。啊，
0: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1: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0: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4: 在，
0: 将他们轰走。
5: 这二小姐，
2: 王银钏，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6: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3: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2: 咱们走，走吧。宝钏呢？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1: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2: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0: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1: 都给我过来。
2: 哦，在二姑爷，
3: 二姑爷，
1: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4: 这个是，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1: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6: 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0: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7: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0: 好，但愿如此。
8: 相爷回府。
6: 啊，相爷。
0: 爹。
7: 岳父，

0: 机会到了，机会到了！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1: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
0: 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2: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3: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0: 夏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3: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宝钏，
0: 你替他干什么？他怎么可能回来呢？
3: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他呢。
0: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他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哼，
3: 爹，哎呀，相爷。
0: 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如今她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她养她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4: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她。
0: 好了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4: 哎，相爷。
3: 求求你，让
4: 三小姐回来好不好？哼，
0: 祖龙，
3: 在，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0: 是。
3: 哎，相爷，相爷，相……哎呀，
5: 小莲，起来吧。嗯，
4: 谢谢大小姐。
3: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4: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呐，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3: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4: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算了，随她去吧。
3: 夫人。
4: 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3: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可她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
4: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3: 哎，
4: 这样也好。
3: 金钏呐，娘。
4: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她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她的面前。
3: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4: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
3: 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可是夫人，
4: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
3: 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4: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3: 不会的，夫人。
4: 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
0: 他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他还说他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1: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4: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5: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6: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5: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7: 王丞相，依你之见。
5: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8: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7: 左丞相，您有什么话想说？
8: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摔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9: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0: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7: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8: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7: 刘将军
8: 好。
7: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0: 臣在。
7: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0: 微臣遵旨。
9: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0: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9: 那
5: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9: 哎，岳父，你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5: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9: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5: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10: 岳父，切莫生气。依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5: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10: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5: 猛将？什么猛将？
10: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9: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6: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9: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10: 魏胡，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9: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5: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义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9: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10: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0: 细郎。
3: 啊？
0: 啊？喝点水吧。
3: 啊。
0: 再来一
3: 个。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2: 干什么呀？
0: 啊！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3: 马上，局长，马上，局长。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

0: 百分。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

0: 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爱绒经络拍。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手正直而配染艺。
1: 方向盘在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我一定要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1: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3: 团长。
0: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我要做人，中！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 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耕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耕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耕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耕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直聘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跟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家。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 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

0: 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拽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0: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呀。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蚀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

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尼玛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是时间的形状。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木尼玛，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
1: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漠湖，雨水化身天然清凉剂，给福建送来降温的福利。不过，行踪不定的雷雨也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大家要多留意天气变化。 具体来看，16号全省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沿海的很多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雷雨的同时，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要多留心天气的变化。 到了17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依旧多阵雨或雷雨，在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18号，全省天气是阴转多云，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在宁德和龙岩的一些地方仍旧会达到中雨的量级。 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有所缓解，像是沿海一带天气会更加凉快一些。福州小到中雨，27到33摄氏度。 宁德小到中雨，27到33摄氏度。南平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三明小雨25到34度。龙岩小雨24到34度。漳州小到中雨，26到31度。厦门雷阵雨，26到31度。 泉州小雨26到32度，莆田小雨27到32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61-7866，4000-86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5: 我看你往哪儿跑？
4: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6: 共产党人，跟我去！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我来了！
7: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聚焦从山顶到海洋，从护绿到生金，福建正把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0: 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
1: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上演，依托沪闽对口合作契机，三明深挖红色资源，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
0: 不断拓展绿电入闽渠道，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间绿电交易突破10亿千瓦时。
1: 闽超第11轮对决金网开赛，4场比赛同步打响。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福建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任务的省份，牢记嘱托，交出了一份绿意盎然的生态答卷。美丽城市、诗意乡村、生态福建建设的生动实践，正让八闽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福建的绿不只是山水间的一抹颜色，更是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的生态财富。
0: 在福鼎盘溪镇的茶园里，一座碳汇通量监测站24小时盯着茶园的呼吸。茶树白天光合作用吸收碳，夜间土壤和植物释放碳，涡度观测捕捉的就是这些细微变化。
2: 我们这套是那个全自动的那个监测设备，仪器上面是有一个三维超声那个分数仪，每秒都能监测到10几次的空气的上升跟下流的运行的速度。通过设备分析，可以直接得出空气中的那个二氧化碳跟水汽的浓度。
0: 算得清碳，才能卖得出碳。就在上个月，福鼎以每吨87元的价格卖出200吨茶园碳汇，专门抵扣闽超宁德主场赛事碳排放，成为宁德首场零碳赛事。目前已有3018吨茶园碳汇挂牌，但福鼎想的不只是一锤子买卖。
3: 在茶园碳汇基础上，统筹推进全市林业、海洋、农业等领域碳汇开发，推动森林绿碳交易和海洋蓝碳产业化，形成茶园加森林加海洋

0: 互补的碳汇资源体系。
1: 不仅要生态算出来卖出去，还要把生态用起来造出来。今年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南平建阳作为中国特色竹乡，正推动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新材料、新设计、新应用转型升级。
2: 我们这个快递袋的价格比传统的一个快递袋生产成本降低了10%到15%，性能指标优于传统的一个快递袋，通过工业堆肥还有土壤掩埋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完全降解。
1: 以竹代塑成本更低，性能更优。目前年产20万吨竹纤维全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线厂房刚进入收尾阶段，企业就已与8家头部快递企业达成合作，计划全年投放超2亿个竹机快递袋。制造端持续突破，设计研发端同步发力。
3: 后我们还有做了一些智能装备，包括专利，对我们本地企业都是开放的，跟本地企业去联合一起去共同开发这个产品。
1: 山里的文章做足了，水的文章同样在写。岷江是福建的母亲河，流域面积约占福建全省一半。2025年，岷江全流域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优。在全国独流入海的大江大河中水质最好。在福州市水利局里，智慧系统统筹着703路监控、115个自动识别视频点位、93座自动巡飞无人机机场，空天地一体化，让巡河从脚走眼看变成了智能感知，
4: 就能实时的看到我们这个实时监测回传的一个数据情况，指派对应的核展办去分析研判底下的这个河段的一个水质问题，然后去进行一个问题的处置。
1: 智慧监管的背后是系统治理的久久为功。岷江北港幸福河湖项目完成3.3公里湖岸改造，12万平方米岸滩修复，防洪与生态并重。
5: 我们设有9600多名的社会合掌，还有200多支的志愿者服务队，这些和企业和政府三个方向形成合力，对岷江的水质进行长期的保护。
1: 放眼全省，福建的生态答卷绿意更浓。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1至3类水质比例连续2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2025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4.6%。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保持优秀，全省累计44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从山顶到海洋，从护绿到生金，从蓝天到碧水，福建正把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更强法治根基。
6: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历经数十年，形成了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等单行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单行法之间制度不衔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逐渐显现，法典化成为破解各管一段的必然选择。
7: 法典创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这是极具中国智慧的，是将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及污染防治类立法全部纳入法典。最大的特点在于，立法逻辑由分要素单独规制转变为了生态系统整体治理，过去是各管一段，现在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统筹。
6: 从旧法到新法，不仅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分类处理、整合攒修。法典对30余部生态环境立法进行分类处理，它设立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5编，将污染防治类单行法全部纳入，资源能源类法律保留并统一修订，对应对气候变化等新领域作出前瞻性规定。同时，法典独创生态检查、跨区域公益诉讼、生态补偿等制度，形成生态司法保障闭环，其中多项福建案例成为立法重要参考。
7: 有数十项原创生态治理实践被生态环境法典固化，例如常听的水土流

0: 施综合治理，闽江九龙江水工程、厦门下塘伟鸿树林海洋生态修复案例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法典生态保护编单中一体化修复的实践渊源。福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省规划、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的厦门元当湖治理模式，成为法典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源头实践。
1: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的主题，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高度。随着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美丽中国建设有了更坚实的法治护航。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从早在2000年提出生态省建设，到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再到扛起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使命，福建一以贯之把生态优先嵌入治理，把绿色发展融入全局，推动高颜值与高素质协同并进。可贵的是，福建不仅让绿色停留在保护的层面，而把它升格成制度，转化为动能，兑现为民生福利。地方探索持续沉淀为省域范式，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底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美丽中国建设已画出清晰刻度。对福建而言，要以系统治理之效、先行示范之姿，为美丽中国立标尺、探路子，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长征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昨晚在三明上演。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的三明，依托沪闽对口合作契机，深挖红色资源，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
3: 晚上7:30，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市影剧院深情唱响，一曲《如画三明》婉转悠扬拉开演出序幕。遵义会议放光辉，定格伟大历史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尽显红军军事智慧，诉说不畏艰险的英雄壮举。乐章徐徐铺展，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前行力量。
4: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长征出发地啊，来演唱这个长征组歌，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记住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用这样一个力量来激励我们走好我们今天新的长征路。
3: 新时代根据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红九军团从宁化出征，开启万里长征，当地深挖本地长征史实，梳理红军出征转战之前的完整脉络，整合凤凰山长征出发地、下曹红色旧址群等资源，打造红色加生态加客家文旅产品体系。暑期以来，省内外研学团队、高校科研队伍持续进驻开展红色研学课题实践。
5: 这个展馆我们认为是陈列的非常详尽的，我们也要学习当初红军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还能开展的一些创新性的卫生举措。
6: 通过红色加研学、红色加党建、红色加教育融合模式，把伟大长征精神打造成可看、可学、可感悟的实景课堂，真正让长征历史活起来，长征基因传下去。
3: 本场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福建交响乐团、三明学院合唱团等骨干力量共同奏响红色乐章，而这只是沪闽合作中的其中一章。2022年，沪闽对口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并全面启动。2023年，上海市农科院与三明市农科院共建科技成果展示基地，上海30余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常态化进驻三明，推行上海研发加三明基地、上海市场加三明产品协作机制。
7: 农业角度理解哈，就是我们用我们金府这个奋斗的精神，然后来帮助我们老百姓的话，能够这个增收致富，建立我们优质品种的优质生产基地，然后再把这好的品种能够好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上海的这个市场。
3: 沪明临港产业园是沪明对口合作的重点工业项目。园区中总投资10.3亿元的沪明食品产业园建设正持续提速，计划逐步打造为多功能现代化食品产业集聚区。
8: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三明，主要是基于沪明对口合作的这种战略、这种机遇。那第二个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看到这个沙县这边的成熟的一个小吃产业链的配套，达到这种两地这个共赢这么这个一个效果。
3: 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攻坚突破、实干争先的工作动能。近年来，三明市累计争取各类政策性项目697个，资金289.3亿元，系统性补齐城乡基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短板。
9: 持续与长征精神、赋能实干担当、依托沪明对口合作、老区输区振兴发展等政策红利，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全力推动三明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走好新时代苏区振兴的发展长征路。
3: 音乐会尾声，一曲歌唱祖国，山海同心齐声歌唱，传承长征精神，续写新篇章。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赋能老区苏区转型提质实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攻坚克难，实干奋进。
1: 眼下莆田湄洲湾港区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动项目建设、生产运营双线并行，提质提速，全力冲刺三季度各项目标任务。
10: 在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2期2号堆场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作为国投湄洲湾第3发电厂2×660兆瓦超超临界高效燃煤机组的配套重点工程，项目建成后可新增码头年煤炭运量280万吨。目前项目地基处理工作已全部完成，9号变电所、T2D 转运楼装机施工顺利收官。
11: 大家卯足干劲，在具备条件的地方穿插施工，同步作业，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10: 距离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不远的八方港口同样是一片忙碌景象。八方港口今年落地散改级铁路运输新模式，统筹堆场、泊位、铁路联动调度，实现效能与规模同步攀升。港区东一号泊位单船作业再破纪录，仅用时50.06小时完成16.1万吨煤炭卸船任务，单船每小时作业效率达3215.94吨，同比提升2.51%。截至上半年，八方港口火车发运量达91万吨，单日最高发运量可达7列，海铁联运优势持续凸显。
12: 通过优化作业流程，抓新卸船效率，海铁联运方面创新推出散改级运输新模式，大幅压缩作业成本，提升了周船效率。
2: 国道 G28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14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右桥主跨合龙及主桥整体贯通筑牢坚实基础。
3: 在吊装现场，吊机稳稳牵引着重达738多吨的钢箱梁，以每小时约10米的速度，向着数十米高空徐徐攀升。经过近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最终实现了钢箱梁的精准对接与平稳合拢。
13: 通过结合各方的资源，引进各方面的人才，全面实现各项工艺有序结合，本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
3: 国道 G228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全长3920米，按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本次合龙的左桥钢箱梁技术参数标准高，施工体量庞大，属于大吨位大跨度异形钢箱梁施工。
14: 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突击队员多次下沉项目一线蹲点服务，助推项目加快建设。
3: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构建福清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重要交通动脉。
15: 福建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日前在安溪全面建成， 大基地是海关为支持茶叶规模化、标准化出口而推行的一种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新模式，依托安溪茶产业大数据平台，实行统一种植规范、统一绿色农资、统一田间管控、统一。

0: 一溯源台账，统一监管抽检。
1: 我们将安溪县600,000亩茶园全部纳入海关统一监管，成功实现了一次备案、全域共享、全程管控，促进乌龙茶标准化、规模化出口。
2: 这次出口茶叶大基地的全面建成，不但原料供应充足，而且茶叶品质的全程可控，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更足了。
0: 安溪县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产地，茶叶贸易、茶产业产值均列全国县一级之首。乌龙茶茶叶远销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地区，连续19年100%通过目的地官方检测，年直接或间接出口茶叶超8000吨。
3: 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国庆招待会暨新加坡共和国驻厦门总领事馆建馆30周年活动14号在厦门举办。据介绍，新加坡是福建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也是福建在东盟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上半年，双边进出口总额77.4亿元，福建省自新加坡进口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62%。工业原料与关键零部件进口规模持续扩大，航空产业领域新航工程合资项目落地厦门，打造区域航空维修产业新高地。依托中新互免签证政策，两地人文交往纵深推进，促成多项文旅合作签约落地。
4: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港口，那福建呢，这些年呢也在发展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5: 大批新加坡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我们希望让福建和新加坡的企业更方便的双向奔赴、双向投资，然后一起联手去开拓大市场。
6: 第18届海峡论坛2026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15号在福州开幕，来自两岸约700名科教工作者围绕前沿科技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实践与探索展开交流。现场首批台湾籍科技辅导员获颁证书，这是台湾科教工作者首次参与大陆青少年科技教育辅导员认证。主旨报告环节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教育变革，与会专家提出，智能技术正在重塑教学场景，两岸科教合作还需在跨学科培育、协同治校上进一步深化。交流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学科科技教育协同创新分会、科技教育专业考察、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等活动，推动两岸青少年科学教育融合发展。
7: 协会呢，搭建这个海峡两岸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交流的平台呢，主要是想这个海峡两岸把那个各自在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方面的一些探索互相融合，将来的话能够促进这个双方的这样的科技教育，为培养那个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来贡献力量。
8: 闽超第11轮对决今晚打响，甲乙两个组别4场比赛同步开赛，目前各参赛队伍已做好迎战准备。
6: 甲级组赛场2场对决同时进行，厦门队主场迎战龙岩队，莆田队主场对阵泉州队。其中莆田与泉州的对决颇具看点，莆田队上一轮主场大胜士气正盛，泉州队则盼在客场拿下胜利止住颓势，双方均已完成针对性备战。
9: 一级备战也是非常的重视对手，希望在比赛当中能把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展现出来。
10: 从这个身体上及战术上，大家呢已经做好准备了。
6: 乙级组同样双线开战，漳州队主场迎战宁德队，迎来第二阶段首个主场的漳州队士气高涨，新员磨合渐入佳境。宁德队虽组队时间不长，但队员年轻有冲劲，
11: 球队士气还是比较高涨的，增补的队员在场上有跟队友进行了一些磨合，也包括一些周队的训练，希望能在第二阶段第一个主场有一个好的表现。
6: 今晚另一场较量由平潭队坐镇主场对阵3名队。
12: 球队目前精气神还挺好的啊，也比较高涨，教练组也针对于接下来这场3名的技术打法这个特点进行了这个专门这个针对性的一个训练，希望呢主场对3名队能取得我们首场的胜利。
13: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4: 府邸 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记者从福建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一至七月，福建省绿电交易电量达18.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9%。其中，省间绿电交易电量10.03亿千瓦时，约为去年省间绿电交易电量的10倍。为满足省内电力用户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福建进一步拓展绿电购入渠道，已从西藏、宁夏、新疆等15个省份购入绿电。海峡两岸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交流研讨会日前在长汀举办，来自世界水土保持学会、两岸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红掌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议题交流经验，共同倡议科学推进水土保持，携手打造两岸相融共生、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
15: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5: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3: 气质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4: 共产党人，跟我们去！
2: 是人都得死。
5: 但我们死得挺价值。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

0: 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账，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 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房，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2: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信息。

0: 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6: 慢点。
5: 没事。
6: 没有，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1: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7: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 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

0: 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2: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3: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2: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4: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5: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6: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7: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8: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0: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

0: 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0: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6: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他们抢棺材肯定不是只为了埋人。
7: 凌晨5点引爆，就等你那一下子，听响吃肉。
8: 铁匠，想想你媳妇儿
9: 交代吧。
8: 我跟你们说了10000遍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10: 只要打着余光明的牌子，这帮孬货就得蒙。咱打不死他，咱吓他个半死，这叫借力打力。
11: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12: 你不爱我。
11: 爱不甜。
13: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5: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4: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吃坏了，
18: 吃和胃整肠丸。
1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9: 和胃整肠丸。
18: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8: 配方
5: 一样，
18: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熊霞，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你什么意思啊？我拦了，耀祖他非要去，我没拦住。没拦，不就等于没拦吗？
1: 耀祖一心想参加红军，哪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0: 是我落后分子。哎，这八一南昌起义，这我参加了的。 在上海打小日本，我可是中了2000-3000刀的。我落后分子啊！我挣的钱，还有我藏的钱，都贴了共产党了。我攒的军火弹药也都给了共产党，这还不够吗？还非要我亲弟弟去填炮眼啊？
2: 哎，
0: 李光宗，
2: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连村里的小孩都知道呀。只有共产党能才能让咱们穷人翻身，只有红军才能给我们好日子。
0: 我不管，我当着十几年兵，我这是什么官没见过，我就没有见过哪一个官是真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想让我去给他们送死，狗毛的，休想！
3: 再说一遍，
0: 你还敢打人？
2: 再说一遍，
0: 打自家男人不算本事，
2: 打的就是你。
0: 你还真打？
2: 你敢躲？
0: 我，
3: 哎哎哎哎，
0: 别！
2: 我好男不跟女斗啊！
3: 打不死，
0: 我一定要把耀祖找回来，谁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没打着，
2: 李公子，我要跟你离婚。
0: 休想！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离婚，休想！
3: 哎哎哎哎，
0: 还是没打着。

0: 不用了，这些洗洗涮涮的活我从小就干。刚到福州的时候，在圣医院，也是给病人洗床单被罩的。
1: 姚医生不在吗？
0: 他去旁边的村子给老乡看病去了。你找他。
1: 对，老毛病了，这时不时的老头疼。
0: 姚医生不在，那我先走了。
1: 我给你看看吧。你，
0: 怎么，信不过？快，跟我来。哦，对了，这些是从徐四海那边缴获的罐头、洋货什么的，给你们带的。
1: 那你先放在这儿吧，我一会儿过来拿。

0: 刚跑过去的是伯老吗？怎么可能？伯老腿都那个样了，怎么可能跑那么快？继续继续。
1: 你是后来学的医？
0: 嗯，开始是自学，后来院长觉得我还算勤奋，就送我去读了大学。
1: 真没想到。
2: 兄弟们都拿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啊！一会儿红军的同志就要来跟我们会餐了。哎，罗旅长，哎，团长、政委呢？啊，
3: 团长有事儿，政委一会儿过来。哦，哎，
2: 兄弟们，这回可是大开眼界啊！哎，于团长手下个个神勇，这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那徐四海的骨头给砸断了。哎，咱们赤卫队也不赖啊，这位向兄弟。 一口气扔了50多颗手榴弹，包枪了3个机枪点。要没有他，咱们损失会更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伤口在哪儿？这边。命还真大。
0: 徐院长说我脑瓜子里这个弹片啊，它没有唯一。你这是要干嘛？给你梳梳头。梳头我会，我自己来。
2: 我是医生，你是医生。坐下。
1: 梳头可以疏通经络，可以缓解你的疼痛。我现在头一点都不疼了，哎，你看好着呢。别动。哎呀，没事，没事。
3: 客人这真不错啊，敬你们。
4: 不当了，就没啥可老婆。咱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打仗哪有那功夫？哪像你们地方干部有家有地？
5: 那那陈酒吧，
4: 有美女。
1: 那是个怪人，谁找他呀？
4: 他又
5: 不尊。
4: 最好问他，就是
5: 没事没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真美神真美神。喝酒喝酒。
4: 光喝酒有什么意思？不如我们让李革命同志给我们吹一曲唢呐，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送哥哥上阵鼓，后花工作我们全到来。
1: 这铁打的汉子啊，
0: 胖
1: 的跟小蝴蝶似的。

0: 知道了，你在门口等一下。
1: 是。
2: 同志们，吃的怎么样？

0: 坐坐坐，继续继续继续，政委政委，走吧，你过来。来，坐坐坐坐。来来来，请请请，请问人说，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已经到堡里了。
1: 啥？有这事儿？
0: 同志们，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过了咱们三道岗，怎么着？不以为当？
2: 走。
0: 兄弟们，抄家伙，咱们也去凑个热闹。
3: 好。
0: 全胜保不大。
3: 把住大街小巷所有出口，
4: 走走，
3: 哎，小组，哎，小组组啊，我可算总算找着你了，我你们受伤了，你们受伤，胳膊也在，腿没瘸，怎么说话呢？
4: 脑子下场了啊？你怎么？
3: 政委，就是他， 脑子下场了啊？
4: 我老，
3: 哥你干嘛呢？这不都人看着呢啊？
4: 干什么干？走走走，跟我一下过去，
3: 我不回去，我参加红军了。
5: 祖祖，
3: 这打仗啊，这打仗是十九路军啊，这帮人可凶了，你知道吗？
5: 是啊，要死人呐，又不是闹着玩。小孩子还是回家吧。
3: 就是啊，赶紧跟你大哥回家听话。
5: 回家吧。
0: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不像你，胆小鬼、逃兵、白匪、走私贩子，
3: 哪个王八蛋这么说老子啊？
0: 哎，我说这位，我。
3: 我啥？你叫什么？
4: 大名李光宗，绰号叫你爹。小嘴
3: 还挺利索啊，就是你混过我们三道岗哨啊？什么岗哨？啊！哎，直呼瞪我，全是哭了。你说什么？啊！大人了，红军大人了，腿折了，胳膊也断了。李光宗，干什么？
4: 我要见你们长官，
3: 起来！
4: 我要见长官，我要告你们去。
3: 丢人！
4: 我要告老
6: 爷，没电力呀！怎么回事？我不起了，我不起了！
7: 团长，闭嘴！
6: 政委，你说，
4: 我老要带他弟走，李革命不干，我们的警卫也就推了他一下。哎呦，哎呀！
6: 李排长，起来说话。
7: 起不来了，腰断了，你的人太凶，差点打死我。
8: 团长，他胡说，我就推了他一下。
9: 我就是个残废，你打残废，你不要脸。你，哎，啊！
7: 我说李排长，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站起来说话；第二，我让人马上把你给扔出去。抬走。
9: 走，走。
10: 李排长，腰没事了是吧？哎，这家伙怎么突然就好了呢？其他人都出去吧。
11: 是。
10: 长官，鬼军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我在第十师当班长，起义我参加了。 南下前线的时候，蔡廷锴带着第十师弟兄们跑了，这不怪我。长官，起义你参加了吗？
11: 起义我没参加，我是在朱老总在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参加的红军。
10: 上海，128淞沪抗战打小日本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一个排在敌就全打光了，我还中了一枪两弹，死人堆里爬回来的。 最后成了残废，长官，我没和你们红军打过仗，我家娘子还是你们共产党的那个什么，妇女干部，她背着我，把我辛辛苦苦攒的6,800块打下了，全捐给苏维埃了，我没二话。啊，还有啊，垂队队长，打喇叭，打全仗的时候给我写的欠条，现在还没还。
7: 我对不对这红军？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认。说正题吧。
10: 我弟弟，
7: 我弟弟的耀祖，我不是你弟弟，
10: 你闭嘴。我弟弟的耀祖，我们全家就指着他光宗耀祖了。你们能不能把他给我们牢里家留下呀？
7: 李耀祖，不，李革命是自愿参加红军的。
10: 李革命，哎呀，列祖列宗啊！ 你这个不孝子，他把爷爷给他起的名字都改了。
0: 马老师，年轻人不懂事啊，
10: 他是我一手带大的，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学，这现在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家的实际情况，让我带他回去啊？
1: 伯乐，这个事情我们说了不算，要看李革命他自己。
2: 你光宗，你休想！
10: 谁叫我说说，你闭嘴！
1: 李排长，李革命同志，他是一定不会走的。
2: 我坚决不走！
10: 闭嘴！长官，
3: 要不
10: 我留下，放我弟弟回去。
1: 李革命同志念过书，有政治觉悟，你凭什么能耐留在我们红军队伍中？
10: 要不这样，我们比划比划，如果我真有你说那本事，你说怎么办？
4: 等一下，跟你比划还用我们团长上啊？
5: 你也配？
4: 团长，我来。
6: 全体起立。
3: 打枪还是拼刺啊？
4: 随你。
1: 那就先比比枪法。
4: 好。
2: 团长，
1: 给我六发子弹。
2: 是。
1: 子弹金贵，一人就算八。三姿射击，装弹。站跪卧，三枪连发，开始射击。

0: 五老，满环三十。好。罗连长，29环。好。好。赌什么赌？29环还赌？我可以留下了吧？
1: 大凯，陪伯老比划比划。
2: 李光头，你不是瘸子啊！打他！打他！甩他！打他！甩！你想劈死我？我弟弟可以上学去了吧？
3: 继续训练，骗子！
2: 这戏演的，我了是一个人，顾博是另一个人。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腿，我弟弟是不是可以去读书了？你看我刚才，呸，
1: 门都没有。
2: 这，有你在，你弟弟是免手的。你觉得谁能胜了他？他话不能这么说呀！哎，你说话得算话呀！
4: 别在我面前伸一脚浅一脚的，啊！想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后的路就得好好走。
5: 哥，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哎，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去兵工厂建成技术员。
5: 那干啥？
4: 哎，你也老大不小，也该对门亲事。要我说，这成技术员就不错。
5: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不去不去。
4: 小花，哥呀，都打听过了，这陈技术员啊是战斗英雄啊，神枪手，百步穿杨，家里那勋章这么老高。哎，后来啊，人家是受伤了，就到咱们兵工厂去当技术员了。哎，不过人家跟厂长那待遇可是一样，自己住单间，一个月15块钱工资啊，我的傻妹妹，啊，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0: 他没家呀，他没老人，没老婆，没孩子。哎，你俩要是结婚了，别说是一根木棍一条板凳，那不还都是你的，你说是不是？
1: 真要这么好，你自己嫁给他吧。
0: 我要是女人，我肯定嫁给他，人家倒插门啊，啊，能打能拼能干还吃得少，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金砖呢。好了，我的好妹妹啊，甭管这事成不成，咱先去看看，是吧？走吧，
2: 走走走，
0: 走走走。可是他这眼神好像不太好使。
1: 瞎子？
0: 倒不是瞎子，就这眼神不好吧，可能看不清。
1: 那还不是瞎子？我说我不去，不去。
0: 回来，去看一眼能死啊？你要是能拢住他，就把他留下到十五团，我可答应人家于团长了。
1: 行，我回家就告诉娘娘，你要拿我送礼。
0: 什么话？拿亲妹妹送礼，天打雷劈呀！
3: 陈英雄，
4: 向经理啊。
3: 哎呀，别什么向经理了，我现在是连城游击支队支队长，扛枪打仗的。
4: 实话说吧，你那些兵啊，搞搞后勤支援，抬抬价也行，打仗也算。找什么事儿说吧。
3: 现在是不太行。可于团长说了，要帮我们训练呀。咱红军都是工农子弟，我们也不差呀。而且马上就要升模范营了，这不是想跟你借点军火子弹什么的吗？
4: 找厂长去啊。
3: 找了，说没有，有也是些打不响的臭蛋。
4: 那找我也没用啊，我这说是个兵工厂，其实就是个修械所，修修补补的还行，原材料、机械设备什么都缺。那，这咱们厂产的服装弹，弹头是锡做的。手工磨的，精度射程都不行，50米就往土里钻。
3: 好，好，好，军火呢，我自己想办法。那你去给我们搞搞射击训练呢，可以吧？团长说了，你是咱红军数一数二的神枪手，有你这尊大神给我坐镇，咱脸上也有光呀，是不是？
4: 我要是不去呢？
3: 陈英总，咱做人得凭良心。那个瞄准镜，我说给就给了，咱可是没二话。
4: 这是一半，下个月我发了津贴还你。
3: 你这是何必呢？你说，
4: 你有事忙你的吧，我一堆事儿呢，我还。哎，我衣服呢？
3: 哎，我妹呢？
4: 哎，你谁家姑娘？你动我衣服怎么得说一声？你这。
3: 怎么样呀？
5: 得和娘说了。
3: 好的。
6: 闽西的战况你都知道了？
7: 赤匪攻克全胜吧，鲁兴邦吓破了胆，主动放弃了清流和宁化。闽西地区现在只剩下19路军了。
6: 你觉得19路军可以顶得住吗？
7: 怕只怕他们独木难支，不知伪作是否会近期调兵入闽？
6: 这叶子黄了就需要修剪，关键是看谁来剪。蔡廷锴心怀叵测，陈济棠呢？哼，
8: 也是手鼠两端。
6: 福建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自己去解决。现在最有趣的倒是中共的内部，毛泽东已经被彻底的排除入决策层，此人纵横捭阖。有神鬼莫测之能，中共这么干，无疑是自毁臂膀，败亡之日也就近在眼前了。
7: 学生已在连城建立了新的行动组，不过仅收集情报还是不够的，学生还想组建一支别动队，全部由当地人组成，重点打击共军的后勤、兵站、兵工厂、粮仓，还有伺机刺杀高级将领，制造混乱。共军最擅长游击战，老师，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桌子上有3样东西，你去看一看。
7: 是。
6: 几张是南昌行营签发的，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还有一笔经费，你要迅速的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同时还要去策反中共内部那些不坚定的分子，钱还是有用的。那本字典最为重要，

0: 是这次行动的密码本，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野火计划”。是，
1: 团长，我到下边转了一圈，同志们的战斗热情特别高涨，都等着乘胜追击打连城呢。
2: 好啊，这卢兴邦跑了连城就没了依靠，但是这欧寿年是十九路军的悍将，又是蔡廷锴的外甥，他一定会死守连城。
0: 那就跟他们干，又不是没干过。咱们打高兴虚的时候，蔡廷锴以为自己跑不掉了，差点把自个儿给崩了。
1: 哥们，这次打连城啊，可跟打全胜堡不一样。连城是一座真正的坚城，首长们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能强攻，一定要找到他的软肋。嗯，这事儿咱们等老马回来再一起商量商量。哎，话说回来，你说老马这人啊，前两天特意找我来问梅岭同志失踪的事儿，我说我一个大头兵只负责站岗放哨，哪知道什么梅岭花岭梅花里。
0: 当年周书记让我去秘密接中央特派员梅岭同志，周书记牺牲了，梅岭同志也没接到，这事儿我始终是说不清。政委问你的事儿，你别说出去。
1: 你以为我傻？哎，你说他知道咱俩是死党，也知道我这人嘴上没什么把门的，就这，还敢来问？
0: 老马这个人，他原则性极强。我也理解他，很多事情不能摆在明面上说，但我相信，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一定不会做。嗯，倒
1: 是你，别一口死党死党的，主席一再强调，反对山头主义。
0: 哎，别给我扣帽子啊！咱俩算什么山头啊？撑死俩鱼头。
1: 吃过脑子，把杯子还我。
3: 吸溜吸溜还挺快，这两天只进不出，白白活。二哥，树弟弟无礼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脑袋差一点就掉了，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多亏了肥仔带我藏到粪车里，这我们才算是跑了出来。
4: 父亲呢？
3: 我劝你还是别见得好。俗话怎讲？话还是明说了吧。大哥出事的时候，只有你在场，具体什么情况也没人知道，我怕他见了你会动气。
4: 三弟，话可不能乱说。
3: 这么久没见了，你还是那个老样子。<笑>还不是二哥教的好。你跑了以后。 高家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我在替爹分担。现在在爹的眼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无论你在外面当多大的官，都和我们高家无关。
4: 好，行。那如果是你当了好大的官呢？
5: 你被正式任命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副大队长，侦察小分队的名单。
6: 喂，是，团长，市长电话。
5: 喂，师长，什么指示？
6: 首长点名，由你组织便衣侦察小分队。 明天10点于三里河出接头，陪他对彭口、连城、曲西一带进行战地考察。听明白了没有？太危险了。
5: 师长，我自己组织一个小分队，回头向他汇报不就完了？
6: 首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违抗命令你有几个脑袋？指挥官不看实地能打仗吗？又不是第一次，破破妈妈，你要是不行，换人。
5: 哎，别，是，保证完成任务。
7: 行了，别说了，其他任务没意见。
5: 你让伯老这个无赖兵痞系，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哎呀，
7: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不清楚吗？这次是首长亲自任着，伯老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人，是白军。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你负担得起吗？
5: 我就是因为他是十九路军的人，我才想带着他。
7: 你想想，十九路军的底牌，咱们带上这么个人，准能用得上。
5: 不行，
7: 我不同意。
5: 我知道。
0: 你是担心首长们的安危，难道我不是吗？咱们这一次侦查是深入虎穴，得带个会打猎的人。这关乎到能不能顺利拿下连城。
2: 他打仗没问题，但政治思想不清楚，那就是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我不想跟你吵架啊，反正伯老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你就这么肯定？
2: 肯定。
0: 我是景山，你瞅瞅，你抽我这大烟肚子，我能看不准人吗？再说了。 军事上我负责，咱俩说好的。行了，别当了。那我要加一个人，
2: 加。
0: 谁呀？李革命。
4: 一会儿见了连长，探着点伯老，以防他出现出格的事儿。
2: 好的，
0: 来。
2: 哎，那不是那谁吗？
0: 谁呀？
2: 我又不是傻子，我看过他演讲。
0: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是谁呀？
2: 你们真豁得出去呀！
0: 这就是红军和白匪的区别。
2: 我现在也是红军。
0: 人都到齐了，下命令吧。
5: 辛苦大家了。

0: 团座，马老师这个人太贼了，你得防着点儿啊。
1: 你还别说，他有时候啊是挺贼。你看看，这四个眼睛，确实能比咱们看得周全。
0: 四个眼睛他也不仗义。
1: 怎么不仗义了？老马这人啊，人正心正，信仰坚定。
0: 他一直跟着我爹爹，以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年轻人需要历练，这身边有个老先生陪着，那是福分。
0: 他就是不放心我才跟着我弟弟的。
1: 你弟弟是国高生，那可是部队的稀缺人才。
0: 既然团座也认为我弟弟是个人才，那咱们俩做个买卖怎么样？
1: 别团座团座，说来听听。
0: 我给你立五个大功，你放他走。你也看到了，我弟弟那是嘴上功夫，他打不了仗。像他这种人上战场，那就是祸害周围的弟兄。团座，你用我最合适。我当了十多年兵，大小军阀混了十多家，哎，没看没把我怎么样啊？是不是？
1: 装死装出来的兵。
0: 你也不用损我，这么个操蛋年头，谁拿我们当兵的命当命？当兵的尸骨无身，当官的腰缠万贯。没一个当官的值得老子为他们送命。
1: 那你见过我们红军这样？
0: 这个确实没见过。哎呀，不过也差不多嘛。啊，你们不也还是为了抢地盘吗？
2: 这个我可不能要，你还是收好了。
0: 你这瞧不起我？
1: 那你得先瞧得起我。
0: 那刚才我们俩说的买卖呢？
1: 成交。
0: 当真？
1: 我说了不算吧？
0: 说了半天这怎么没说啊？那谁说了算呢？
3: 我老这个老兵痞，你说他牛什么呀？啊，不就是当过排长吗？老子还独立团团长呢，是不是？哎，排长哪团长哪来着？
4: 团
3: 啊啊，团长大是吧？不能比是吧？那肯定啊，咱根红苗正啊啊，咱是周书记周举人带出来的，
4: 比
3: 他强对吧？哎，那肯定啊，咱几十号人嘛，他就光杆一个，那玩意儿，他不就是有个文凭的弟弟？哎，咱还有个天煞星的弟弟，哎，他老婆是干部，我妹妹也不差呀。哎，那陈九发呀，马上就是咱妹夫了。陈九发你知道吗？神枪手，百步穿杨。一里地以外能打蚊子翅膀，哎，那于船长想要他都想得要疯了，看谁能呗。
4: 去
3: 哪儿？
4: 去一边待着去。
3: 就你话多。
5: 哎，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1: 干嘛去？啊？
5: 累了，在这儿歇会儿啊。我几个，走走走走走。
2: 哎，小二，
6: 哎，几位客官，你们人多，咱去二楼吧。
2: 哎，好。
1: 周老，啊？
2: 哦，
1: 你们几个带少爷先生先上去。
6: 来，我带你们上去。
1: 哎，你就别上去了，赶紧给我们上茶。
6: 哎，好嘞。
1: 楼上酒杯，楼下两杯。
6: 好，好，
1: 找这两位结账。
6: 好嘞，
7: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咱们就坐这儿吧。哎，坐下，陪我喝会儿茶。这顿我请。来，二位。
1: 哎，小二，哎，
0: 好吃的好喝的，楼上楼下都上啊。哎，
1: 算我的。
0: 好嘞。
1: 不行，算我的。
2: 这地方不错，来的时候路上都看清楚了。
3: 看了，
2: 道路狭窄，两侧有高地，林子也很密集，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3: 查河口在彭口和连城之间，是敌人援军的必经之路。嗯，我看指挥部可以放在这儿，就是不知道这条河有多深。我刚才看了刚过去的那条船，撑船的杆子吃水不深，也就一人高左右。 那这儿很可能成为敌军撤退的通道啊！
2: 那也不怕，你看对面，有坡地，加上两挺重机枪啊，就能把他们的退路给封死。到时候再在镇子的周围准备百十个羊铁桶，放上炮仗，让他们想跑都不知道跑哪儿跑。
3: 我看你可以当师长，彭口、曲西、连城，环环相扣，重要的是先打哪儿。
4: 今天这儿我包了，哟，这，非得跟我斗是吧？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哟，哎，
5: 二位，这您这些钱都够把我们这店买下来了，是我们一个小本生意，
4: 一个就够。您稍等啊。
5: 哎，公猫，我怎么没想到这招？
4: 这才几个钱，看看我这金表，我这一个表能抵好几套宅子呢。哎，
6: 你这烂铜表，
4: 什么烂铜表？正经亨德利洋行的金表，你懂不懂？
6: 你是不是不识字？
4: 你怎么知道？
6: 没这一横吧，叫亨德利。这有了这一横吧。
2: 这想得利，想得利，你想得美！全山堡打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战略意图也就全部暴露出来了。敌人一定会增兵，而且会格外小心。对于连城的敌人，咱们一定要调出来打。
4: 没错，
2: 这十九路军非常能打，我认为啊，是唯一一支能和咱们红军硬顶的败军主力。
3: 这十九路军号称铁军。
7: 名将辈出，那是他们的本钱，
8: 勇而无名，也是他们的弱点。怎么打那是你的事儿啊。桂仁山是制高点，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非常关键。咱们去桂仁山。
7: 抓！来，抓！立着！哎，举高！好，使点劲儿。
9: 抓过去，快点！喊你，抓人呢！首长，有情况，
10: 满街都是白匪，不知道在搜什么。
9: 撤！撤！跑什么跑？我押起来。
11: 搜查共党。 凡是手上有老茧，肩膀上有红印儿，头上有红箍的，就是共党。
12: 你等什么？
13: 我没等。
11: 周总，
12: 我一看你就红箍，抓了。
14: 哎。

0: 哎呦，
1: 是你啊，
0: 是你啊。哎呀，
1: 你在干什么？就是个小伙计，抓他干嘛呀？
0: 这谁呀？
1: 啊，本家侄孙子，做好大喇叭来给长官行个礼啊。
2: 官这长官好。
0: 跟你说两句话。哎，
1: 没什么油水，放了吧。
0: 放了。你们两个，我让看看。
3: 是。

0: 哎呀，少爷！哎
1: 呦，二军呀，我们家少爷得了痨病，在这休息会儿，军爷能不能行个方便？
0: 那不行！
1: 哎，这痨病啊，可传染。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8: 胃痛肚子痛
9: 用和胃整肠丸。
8: 出差旅游
9: 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

0: 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我们的暗哨没了，待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
2: 老共军，找到了吗？
3: 哪儿那么好找？
2: 你刚才在楼上表现得特别好，沉着、勇敢、机智。
1: 老兵屁，李光宗，这么晚去哪儿啊？
4: 这种旧军阀部队出来的兵游僧，一身的歪风邪气，我建议立刻开除波浪。
1: 开除？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6: 邪灵，
7: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8: 妖族一心想参加。

0: 红军，那像有些人啊，落后分子。
1: 余团长手下各个神勇，
2: 咱们找找蒋家的红军，来找我。
3: 敌人的探子摸进来了，已经到堡里了。
4: 就是你，混过我们三道岗哨啊？
5: 什么岗哨？
6: 还有一笔经费，你要迅速的去扩充我方的谍报人员。
7: 你被正式任命为南昌行营特别行动队副大队长。
8: 抓回来！
9: 好，什么？我押起来。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 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9: 帮你先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40086161866，4008616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问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4: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 配方
4: 一样，
3: 疗效
4: 一样，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5: 用何谓整肠丸。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谓整肠丸。

0: 麻溜哪去了？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钱都给他了，货没给我拿过来呀。
1: 邪了门了，他就没回来。狗毛，我给了一百大洋做定情，你现在居然跟我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是不是想黑吃黑？
0: 我要黑吃黑，我用等到今天。可您这兔崽子拿钱跑了，
1: 你少废话，花钱。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以前可给欧长官当过警卫，你把我惹急了，我把这事全告诉欧长官。好了好了，算我欠你行了吧？下批货给你打九折，
1: 五折。
0: 小心你那条腿。
1: 给。
0: 八折，
1: 七折五。
0: 哎，成交。
1: 走了啊。
0: 上面什么情况？看
2: 过了，没什么情况。哎哎哎哎，啊！你们这就拿到动账的干什么呀？
0: 下来个中央特派员，说共军要打连城，让我们加强搜查。这不团长叫我们出来转转，找共军。
1: 找到了吗？
0: 哪儿那么好找？哎，不过倒是找到了很多走私货。
1: 黄白无耻这个，好了，以后有好事想着我点啊。
3: 谢谢大爷救命之恩，
1: 你忙去吧。哎，我听他们说你刚才在楼上表现的特别。

0: 备好，沉着、勇敢、机智。哎，我还哎，你听我说。哎，
1: 我听向万金说，你在楼下跟一个国民党兵聊了半天，聊什么了？
0: 大了好了，当然是红军的情报了。我跟他说，余光明团长还有马青山政委都在二楼，赶紧抓去吧。你抓到了。赏金五五，我看，哎，小罗，你等等，我没说完呢。
2: 但就是这个无赖，刚才啊，救了咱们的命。老兵屁。
3: 诸位，泉上、清流、宁化这几个地方都让共军给占了，他们下一个目标必定是我们连城。来吧，都说说，有何想法？
4: 师祖，泉上那么个小土围子，共军足足打了七天才打下来，依我看。共军的战力也不强，
5: 宁化和清流其实是我军主动弃守，共军捡了个便宜，这并不能说明共军有多么厉害啊。
3: 高特派员有何高见呢？哦，
6: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南昌新营派来的特派员，
3: 原五十九师侦察科长高顺卓。孙营督导，大家欢迎。
7: 按照目前的态势来说，我军七十八师驻连城，六十师驻新泉龙岩一线，六十一师驻泉州永春一带为策应，互为犄角，无懈可击。唯独七十八师在莒西彭口的四六六团，离连城太远，一旦遭受攻击，则我军的援军很容易遭受伏击。因此，我建议将莒西彭口的驻军后撤至连城近郊，全师攒成一团，叫共军无处下存。
3: 莒西彭口扼守连城，到龙岩咽喉要道，
8: 断不得事。
3: 我已经命令，在彭口哈湖庙山头建起了三道长七百米的战壕，在山顶中央筑起了碉堡。这碉堡内有随时足够供应给部队十天的粮食和蔬菜，并配属了一个加强营。共军没有重炮，很难攻克。再加上彭口离连城不足24公里，4小时内援军即可赶到，到时候。龙岩第六十师与我连城七十八师，南北两路夹击，可将共军在彭口一带一举歼灭。
7: 师座，可
3: 诸位，我十九路军号称铁军，自中原大战以来，数十场战役毫无败绩，而今赤匪猖獗，正是我辈之军报效党国之机，我们应当奋勇杀敌，清除匪患。
9: 天天共军。
2: 真难缠啊！谁说不是呢？打不进。
0: 怎么样？
10: 骄狂至极。
0: 十九路军一向如此，所以委座始终放心不下。
7: 不过这个欧师长，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将来能为我所用。
0: 他可是蔡廷锴的亲外甥。
7: 那又如何？自古帝王将相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还少吗？这个人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且野心极大，这要是价钱合适，好商量。
10: 得在七十八师身上下下功夫了。
7: 大败之后，倒是个掺沙子的好机会。
10: 你怎么就敢断定会败呢？
7: 因为他和李明师长实在是太像。
11: 陈九发，陈九发，
12: 哎，你是那个，
11: 我是向万金的妹妹阿花呀。
12: 哦。我跟你哥哥说过了，
11: 我哥说了，你吃野菜消炎中毒了，让我来给你送饭送药。
12: 不用，药我有，菜我能自己做。
11: 你是大英雄，我能照顾你。
12: 我不是什么大英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阿花，你是好姑娘，你老往这跑，你看影响不好。
11: 这有啥影响不好的？回屋吃饭吧。
12: 不是，哎，阿花，真不用，你先等会儿，阿花。你这
11: 快吃饭吧，我赶了20多里山路呢，这些饭菜都是我亲手做的，放了2勺盐呢，你可得多吃点。
12: 战士们看了影响多不好啊，这
11: 快吃吧。哎，

0: 你这衣服都破了，我拿回去给你缝一下。我自己能缝。
1: 给我。
0: 这个味儿。哎，
1: 我自己能，我自己。
0: 给我。
1: 这个。
0: 君明一家亲，我愿意跟你走。你吃饭吧，我走了。
1: 不是，哎，阿花，好妹妹，你就放下呗。
0: 我乐意。 不是，这样，那个饭我吃了，衣服你放下啊，不行，
1: 这真的不合适。
0: 你眼睛坏了，一定很疼吧？
1: 我眼睛没坏啊。
0: 你不是瞎子啊？
1: 不是，谁跟你说我是瞎子了？
0: 那你天天戴这个？
1: 我练瞄准，我戴眼罩，我习惯了，我就一直戴着。
0: 不是瞎子就好，不，我是说，哪怕你看不见，我也不嫌弃，都好。
1: 不是，阿花，你听我跟你说，不是，你听我讲，
0: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嫌弃我没文化不识字，
1: 我没有嫌弃你，我也不识几个字儿，
0: 我长得丑，
1: 我也丑，不，我丑你不丑，
0: 我是乡下人，家里还有个大喇叭哥哥，
1: 我也是乡下人，你那个哥哥其实挺有本事的，
0: 那你为啥不乐意啊？我是能吃，可是我也能干活啊。
1: 我哥的天天不着家，家里那些田都是我耕的。我不是这意思，我。
0: 你干嘛？
1: 有敌人。啊！别慌，跟我来。别害怕。

0: 你的安全帽没了，带在哪儿？哪儿都不许去。
1: 少爷，咱们发现了，咱们撤吧。真是见了鬼了，这么远还打得这么准，绝对有鬼。回来，跑这么快！
2: 陈九凡，你小心点！
0: 知道了，快回屋去。
3: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从这儿了，从这儿来！哎呦，三少爷，打我！

0: 你们上吧。吓坏了吧？九哥，你比戏台上赵子龙还要好看。
1: 多危险啊！还有空想赵子龙？今天路上肯定不安全，你不能回去了。
2: 那我睡在哪里？
1: 睡我这儿。
0: 我睡别的地方。
1: 老班长，死了两个，跑了四个，什么人？不像正规军，不过其中应该看着像高林远。
3: 定了，定了。哎呀，太好了！总算能跟十九路军这个老冤家再干一仗。军团首长力争，中革军委已经同意，咱们率先攻打彭口和沮西，调动连城直敌出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趁势夺取连城。
4: 哎，
1: 围点打援这招咱可没少用，国民党没少吃亏，
4: 他们不会打算不出来吧？七十八师欧守年部辖两旅六团。
5: 师属炮兵、工兵辎重营，加上特务营，总兵力近万余人，
4: 全系德系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这说明什么？
5: 他们不怕。
4: 他们呀，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他们心里想啊，打援来了算个啥？我连打援一起吃。
3: 那也得看他们长了多大的牙。
4: 甭管他们长多大的牙，我让他们呀张不了嘴。这，
3: 哎，李哥。

0: 革命这地图啊，真是派上大用场了。看看，首先啊，我要感谢我们团里的大秀才李革命同志，为咱们绘制如此详实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就等于给咱们部队开了天眼。
1: 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次咱们打十九路军，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大家都说说，怎么打？
2: 我来，我来，先打！来来来，我先说。
0: 这宰王八呀，得先让他伸头。你个吃货脑袋，坐下吧。话糙理不糙，这回啊，还真让罗蒙给说对了。彭头就是王八头，咱们要配合主力，攻下彭头。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向经理，
3: 哎，团长，您就不能改改口吗？
0: 向文金连成赤卫队队长，你赤卫队队长的生涯已经结束了。啊！首长刚刚指示，你的赤卫队正式编为连厅游击队，你，雷队长，周爱莲为副队长。大家鼓掌！
3: 谢谢领导，谢谢团长。
0: 先别谢了，马上交给你们一个艰巨任务。
3: 团长，您下命令吧。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这白狗子一会儿一堆儿一堆儿，哎呀，你小点声！小点声！
5: 干嘛？
4: 干个屁干！那我就知道干！
5: 哎，大喇叭，大喇叭，你说你是什么玩意儿啊？你不是说有重要任务吗？啥重要任务？手电杆子。
6: 你懂什么呀？这叫通讯，通讯你知道吗？领导说了，要先摸清连城到莒溪的电话线路，还有莒溪到彭口的线路啊！你这要想打赢，这全靠这个电话线。
7: 你是打算用这个电话线勒死白狗子吗？
6: 没那个必要，我没有破腰带。
8: 哥，哎呦，
6: 不拿着，丢！
8: 对对对对，丢人！
6: 要不是打群让宝子说你们这几个废物丢人现眼，本来都快把你们解散了，知道吗？那是我苦口婆心，好说歹说啊，才把你们留下来戴罪立功，这还跟我讨价还价。哎，咱们现在是游击队了啊，不是抡草把子的赤卫队了，啊，能不能要点组织纪律性啊？
9: 哎呀，这不打仗，要大夫也没用。
6: 要不我还想先回去吧，家里一堆人等着我呢。你那破医馆让人给砸了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9: 都知道。
6: 所谓事从两来，你别怪一人。他莲娃子肚子疼，我就给他吃止泻药啊。
9: 对对，
6: 不是。
9: 那谁知道他是食物中毒啊？不是，你们说，
6: 听我这情况，那穷苦人，
9: 哪知道是什么是食物中毒啊？啊，不管脏的臭的，只要是能吃的，那都往嘴里塞，也没见谁会怎么样啊！哎哎哎，那偏偏就他来个食物中毒。
4: 我说不死啊，咱没本事就说没本事，人小猪医生咋一看就知道呢？啊，
6: 不是。
10: 他这个事儿，你老王，那要不是人家小猪大夫，莲娃子都没命了。尔等乡野村夫，知道什么是医术啊？我告诉你们，我王不死，六代行医祖上的传承，给皇上看过病，大内御医，辈辈单传，十里八乡谁不知道？ 莲娃子肚子疼，要不是我在外面做法，井内十方揭谛，六丁六甲，那莲娃子的肚子都保不住，那都得爆炸！喂，
6: 不是，我等。

0: 过毛西，怎么不憋死他个狗东西？
1: 阿林，
0: 啊，
1: 熟了没有？过去几波了？
2: 六波了。
1: 听得这么紧，奶奶要赔呀、啊！来，你们先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在电线杆子底下待一天不被发现。哎，想出主意的，三斤腊肉，外加我项家万斤老酒三斤。

0: 你小子怎么那么扯呢？我打起他来，打起他来！哎呦，李光宗，这么晚去哪儿啊？
1: 哎呦喂！陈总啊，好眼力呀！ 我都成这样了，你都能把我认出来啊！大段，这眼看要打大仗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能不能给我扔条道啊？我全家十八代祖宗都感谢你。没拦着你啊？啊？哦，谢谢谢谢谢谢！我说你还真敢走。 你呀，还是不了解你弟弟的性子。我把话放这儿，他只要一醒，立马穿墙凿洞跑回来当兵。你就算把他再抓回去，他还是会再跑回来。你常说他是个文曲星，懂道理。就他这么一个懂道理又有文化的人，偏偏舍生忘死要来当红军。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他是为了什么？
0: 我。
1: 哎呀，我嘴笨，我说不过你们啊！我就知道我这兄弟他不能死，他要活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0: 你呀，不是嘴笨，你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和你弟弟、有我、有马政委、有我们的首长、首长的首长，是舍命的东西。
1: 哎呀，我听不懂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团长，要不这样。
0: 我把他送过去就回来，啊！我留下，我说话算话的。李光宗啊，你知道你弟弟最讨厌你什么吗？他不是讨厌你拦着他来当兵，他讨厌的是你总是用你的脑袋来替他想问题、替他做决定。他想自己思考、自己改变，做堂堂正正的自己。他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而不是成为他的绊脚石。
1: 我爹死的早，我娘身体又不好，这小子是我从小带大的啊！我为了他，我把命卖给了部队，一边打仗一边装死，一边倒腾军火。这装瘸子死皮赖脸活到今天，你说为什么？就为了啊，让他能够有一天登台拜相，光宗耀祖啊！我们乡下人就这么点念想了。
0: 你呀，还真是他的好大哥。 革命惯的什么用啊？老于，老马，茶叶去了，刚传来。干什么呢，老于？啊，伯老从粮贩子那儿弄来的大米，我出来营养他。哎，
2: 三姑子，那个赶紧搭把手，
0: 送回团部。
1: 是，来来来来，
2: 你们两个也搭把手啊。
0: 是怪沉的，一二三，哎哎，我小心点儿啊！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肯定能看得出来，要不怎么是我的政委呢？
2: 出去走走，
0: 走。 这月光太亮了，真希望打彭哥的时候别这么亮。老马，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咱们扩大苏区，拿下风口，一起庆祝八一。我相信咱们的战士，不管什么困难，都不会把他们压垮。我也相信我们的战士，但对于伯朗，我不相信。 这种旧军阀部队出来的兵游僧，一身的歪风邪气，我担心他会带坏我们整个队伍。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为了队伍的纯洁性，我建议立刻开除伯朗。 开除？不合适吧？人家刚刚和咱们一起完成了侦察任务，还帮了咱们一把，这样的人才咱们得留下。老马，咱们苏区。
1: 经历了四次反围剿，马上面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各部队减员都非常严重。中革军委命令咱们要扩红，要壮大队伍。像伯老这样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就是咱们最需要的。
2: 正是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人，才更危险。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呀，老于。
1: 宁都暴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多名官兵集体起义，加入咱们红军。难道咱们就容不下一个伯老吗？
3: 是，我知道。伯老在旧军阀的队伍里待的时间久了，他对我们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无法理解的。他都没有见过一支像咱们这样能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部队。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毕竟在咱们的队伍里，咱们不能用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的要求来要求他，不能太严格，也不能太苛刻，咱们得给他时间，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时间。我相信李光宗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2: 我担心的是他不能成为一个忠诚的红军战士。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
2: 你是团长，你可以做决定，但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一旦他有什么问题，你要负责任。
1: 当然可以负责任。

0: 我是政委，一起负责。老规矩，棒打不散。棒打不散。
1: 陈总委，我王八蛋，
2: 骂谁呢你？
1: 我骂你。
2: 你干嘛？杀人灭口啊！我阿花哪点配不上你？你个死狗眼，竟然敢说不同意，弄得我妹妹要死要活，每天挨上他的气。一天他一顿能吃三碗饭，现在一碗都吃不下去，眼看着这人就瘦了。
1: 让什么呀？你嚷嚷！我跟他说过了，我一当兵的，穷的叮当响，爹娘也没了。再说现在打仗呢。
0: 有今天没明天，我也不想拖累人家，我不想成家。穷，大家都穷，你没爹妈我有啊，我娘身体结实着呢。你没家，这不是准备给你安份家吗？打仗，打仗哪天不死人，不一定轮得到你。你说你不想拖累别人，没拖累啊。我妹妹觉得挺好的。哎，说真的，妹夫，
1: 我不是你妹夫啊。
0: 好好好。

0: 暂时还不是，啊，我们也说了，反正就喜欢你，这辈子就非你不嫁了。你活着，他给你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你死了，他给你披麻戴孝，啊呸呸呸，乌鸦嘴！
1: 赶紧回去，这事没商量。
0: 哎，你看我妹她那个，她那腰那身板，保准给你生一窝孩子。哎，这人呐，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说你吧，老革命、老同志了，啊，总得懂点原则政策吧？这领导啊，现在要扩红。
2: 啊，可是你去田里看看，那干活的都是妇女、老头老太太，啊，青壮劳力，全去队伍上了，难呀，是不是？
3: 拉屎你也看？
0: 拉拉拉拉拉！哎，再说呢，你个修机器的，真要是让你扩红，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要是跟我妹妹成亲，那就不一样了。哎，你们可以多生几个娃，等他们长大了去当红军、保卫苏维埃，那不也算是？
3: 参与扩红了嘛？哎，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要是一句话都不说，那就只能说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哎，拉屎不用嘴，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吭一声。哎，人呢？那衣服洗干净，给你放桌子上了啊。那他给你做辣椒炒干笋。
0: 那死丫头给你足足放了2勺盐，当心齁死你！哼，2勺盐，我毛心，2勺盐，半个月的配给，死丫头真的是让男人不要大哥。好好想想，明儿还来。
4: 来，厂长，厂长，厂长，哎，你在这干嘛呢？要不这那个棚口那边需要补充弹药呢？
5: 啊，是啊，你说你马上都出发了。
4: 厂长，我去送吧，那边要打仗了，我先去。
5: 去！哎呀，快去吧！
4: 是。
6: 厉害，太厉害了啊！甭管伤多重的枪。 到你手里啊，都能给怼爆。老班长，快跟你说件事。我说老班长，我今天瞅你吧，总觉得有点奇怪。
7: 哪儿奇怪了？
6: 你穿衣服。
7: 我平时还光着呀。
6: 不但穿衣服，身上还有味儿。
7: 啥味儿？
6: 你闻闻，艾草香啊！哎呦，洗就洗嘛，熏什么艾草？洗澡了？啥时候洗了你？我不能
7: 洗澡啊，这红军有纪律，军容风纪。
6: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奇怪呢？我说，你身上不是什么枪油味、机油味、烟熏火燎那奇奇怪怪，我也说不出来那什么味儿，反正。
7: 真的假的？真的呀！你自己闻不出来啊？那你不早说！
6: 我以为你喜欢呢。
7: 胡扯！哎，这是不说这些。我跟你说正事啊。嗯。我跟厂里请假了，过来帮你打棚口。
6: 真的？嗨，我求之不得呀！
8: 肖队长，哎，邓好了吧？好了，你看。
9: 这日子过得哈，老结实了。哎，我之前设厂打狐狸的时候就用这个，这回特意做大了一些，
8: 弄得挺好哈，真挺好，整的真不错，做的。嗯，
9: 该说不说的，他还真挺巧，
8: 是吧？挺巧。
9: 对，差，我感觉。
8: 干啥去？
9: 不是干啥，就是我呀。
8: 不是你的是我呀。
9: 拍，来，
8: 就简单整一下啊。这弄一下，快。
9: 可凉快了里面，一点都不闷。
8: 哎，不闷你来。行吗？你看，这伪装效果还可以，就是这草有点新呐。草新呐？草新。
9: 喂，哎。
1: 干啥呢？还埋人呢呢？
0: 你别废话。

0: 动，我拍你啊！哎呀，趴好，趴好，趴好，就一下，就一下，哎呀，一会儿就，还是不行。来，夏震，你来，
1: 哎，就往这儿埋啊？
0: 对，埋，这要不还是不太像。哎，你这土是要修房子呀？
1: 啊，准备成亲，
2: 差不多得了，上来气儿。
0: 趴好，差远着呢。哎，你之前不是成亲了吗？
1: 还差个酒席，我爹说，不能不声不响的，得跟大伙说说，阿莲是我们向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不能亏待人家。
0: 对，是得给阿莲一个交代。向然，你放心，你这次这个伪装网做得非常好，一定给你记一功。
3: 二少爷。
4: 真危险，前两天山上找红军被伏击了，死了两个弟兄。
5: 那地方守卫挺严的，我们被伏击前摸掉几个暗哨，我估计那里有个什么仓库或者是兵工厂，跟上面汇报一下，去把那里端了。
6: 真要是个兵工厂，就凭你那两个小子，那你就真回不来了。
5: 不是，你就那么看不上我，那你还让我去？
6: 不，正相反，我认为你做得很好，就是要在赤匪后方不停地骚扰、试探、扰乱他们。这些年赤匪频繁作乱，依仗的就是他们后方的稳定。这次我们也让他们尝一尝什么是鸡飞狗跳的滋味。
5: 你想烫死我？
6: 三弟，好茶需要慢慢品。
5: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6: 这是总部批准的文件。
5: 我不识字。
6: 好，我读给你听。野火计划，我部。
7: 二少爷，三少爷，不好了，我刚听说彭口被包围了。
5: 说来就来。
6: 意料之中。我倒要看看这盘棋，他们想怎么下。
4: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手雷啊？这还是碰撞引信的，这得有足够的碰撞力才能够打得响啊！这要不然的话，这扔树上、扔泥地上都不会响。你这，还不如给我个弹弓子好使呢。哎，
8: 行，咱兵工厂不是条件有限吗？就这还都要优先给主力部队用。再说了。你都没用呢，你怎么知道不响了？
4: 那我试试啊！哎，你看看，
8: 李光宗
4: 没响啊！
8: 三组人怎么办呀？
4: 我们再试一个。
5: 成功了，
4: 一半。
9: 雷光吓死人！哎，
8: 光宗，
4: 我再试试。
8: 你放了枪
9: 了？你要是觉着我们的东西不好，你别当红军啊！
4: 你们做的这个手雷不响，那子弹是不是就不响啊？不响的话，那个枪它就没用啊！你看着我干什么？说错了？
9: 好像是。
4: 你想干什么？
10: 红军兵工厂的武器不是吃瓷的。
9: 好样的，老班长！
11: 这停下，班长。
12: 他说了吗？
4: 还行。
13: 1933年7月29日，东方军主力到达彭口以西地区集结。30日晨，红十九师在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协同下，向彭口发起攻击。国民党78师守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顽抗，
14: 13团打了一天了，没想到敌人的碉堡那么坚固，他们伤亡很大，首长让他们撤下来，换咱们上。大家都说说吧，
15: 怎么把彭口的外围阵地给突破了？
14: 首长要召开军事会议，集思广益，大家都想想办法。
16: 上炸药，轰他！

0: 炸药，别说没有，油也得拿人命去填。哎，老岳，你再找去了。同志们，这不都在呢吗？这也是党组织会议，所谓三个臭皮匠，也能顶一个诸葛亮吗？要是来硬的不行，那咱们就来黑的，发挥咱们的强项，组织突击队夜袭。
1: 夜袭倒是可以，
0: 但是敌人的工事修得太靠后了，咱们攻击距离过长。
1: 而且他们现在所在一起，我是怕咱们目标太大，还没到跟前就被发现了。
0: 要是被发现了，那可就是活靶子。除非我们想办法吸引守军注意，策应迂回包上去。这倒是个法子，但是怎么吸引他们注意？
2: 这里是南街，离敌人碉堡最近的地方，放火，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0: 这样还能产生大量的烟雾，掩护突击队进行夜袭。
1: 放火好。
0: 好什么好？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要烧老百姓的房子吗？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亏你想得出来！
3: 政委，这都什么时候了？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咱老乡有损失，赔他嘛！拿什么赔呀？
0: 从来都是国民党烧老百姓的房子，我们红军怎么能烧老百姓的房子呢？
3: 闽西的乡亲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难道让他们连最后的房子都要献给我们吗？
0: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0: 你呀，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背。你说，这彭口要是打不下来，我们所有的计划都会泡汤，连城的援军一到，新权跟龙源的敌人都会压过来。怎么？
1: 嗯，没事。
0: 红军这些年打胜仗啊，靠的就是一个快。有的时候啊。
2: 这心里越着急，事儿上就越慌。你又是个急性子，现在都
0: 当团长了，还是改不了。你说，这马上要去首长那儿开会，我得想个好法子呀。可现在一个法子都没有，你说我着不着急？
2: 那连城能打下来吗？打，必须打下来，势在必得。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场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场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场玩，
4: 拉我干什么呀？
5: 我想让你参加突击队。
4: 突击队？少爷，少爷出大事了！少爷，
6: 你怎么回事？
4: 谁呀、啊？
6: 冲、啊！不许动！枪响，出卫队都开始冲了。
7: 我娘呢？
8: 你太小，不懂事儿，想杀了我是吧？开枪吧！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部队加速新制战斗力生成，远程相势火箭炮融入远程打击力量体系，
2: 比如说炮兵阵地啊，防空导弹阵地啊，后勤基地啊，这样的一个铺开了的面积很大的目标，这个时候远相火就有它的优势了。
1: 台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划分四个阶段演练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情形。
3: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想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
4: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直捣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
1: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贩卖战争焦虑，同步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与后备动员演习。
2: 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6: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5: 配方
6: 一样，
5: 疗效
6: 一样，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6: 胃痛肚子痛
7: 用何谓整肠丸。
5: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综合央视报道和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海上通航演练，两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
11: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1: 完成海上通信演练后，随即转入海上补给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默海域开展全训考核，在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中，火控

0: 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成功击落靶机。
1: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勾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0: 随后考核组下达蛙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蛙人声纳，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

0: 既定目标。
1: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2: 主持人好。
1: 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期陆军融媒体中心推出六集系列宣传片《奋级之路》，展现陆军部队加快转型、加速心智战斗力生成的强军画卷。片中有不少练兵备战场景，引起军迷网友们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我是一名战炮班班长，这就是我的战车，远程相似火箭炮。很多人好奇，它与传统炮兵有什么不同？举个例子，我们不但能靠火力覆盖大型目标，还能实现千里之外的精确打击，被称为火箭炮中的狙击枪。
0: 在《奋级之路》第二集《破敌阵》中，战炮班班长厉聪介绍说，远香火带给官兵的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作战思维上的一种重塑。他说，每个班组都要具有单炮自主作战能力，炮自为战，全连炮车一分一合，既可一统打覆盖，也可自主打精准。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支撑下，远香火既能与陆军前沿侦察力量单独建练，跨域引导打击，也能与其他军种远程打击力量体系联动，协同打击。
1: 来自广东东莞的网友从零开始提问，奋级之路的第二集提到远香火可与其他军种的远程打击力量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协同当中，远香火具体会扮演什么角色呢？陈老师，
2: 我们讲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它的突出的特点决定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有三条。第一个呢，是反应快，基本上呢，前方一召唤，很快火力就能跟上去，而且呢，远香火飞的速度也快，不像这个陆航直升机到达目标上空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第二个是填空白，我们知道呢，传统的炮兵火力一般最大射程也就是几十公里，而火箭军的常规弹道导弹一般射程呢至少是在数百公里以上，这中间有一段火力空白，就是几十到几百公里这样一段的火力空白。那么远香火我们看到它可以换装不同的弹药，射程恰好是有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正好可以把这一段空白补上。第三个呢是火力猛，火力猛怎么理解呢？因为远香火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便宜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量大管饱，比如说炮兵阵地呀、防空导弹阵地呀、后勤基地呀，这样的一个铺开了的面积很大的目标，这个时候远香火就有它的优势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事动向。在俄乌冲突当中，由于无人机的广泛运用，传统陆战之王坦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不过乌克兰媒体报道说，近期一辆配备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的俄军 T-72 坦克在一场伏击战中成功拦截七架乌方无人机，显示俄军新一代坦克主动防护系统已开始具备反制小型无人机的能力。
0: 据乌克兰军事新闻网站报道，俄军近期再次尝试对乌克兰阵地发动机械化攻击，其中一辆编号133的 T-72 坦克配备了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令人意外的是，这辆坦克在遭遇乌军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集群攻击时，成功拦截了七架后耗尽拦截弹。发布消息的乌克兰相关人士表示，俄方这套系统非常有效，要完全摧毁配备这套系统的俄方坦克需要15至20架自杀式无人机。但乌媒也指出，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在前线的表现并非每次都成功。2026年7月，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特种作战部队曾发布视频，展示乌方用无人机摧毁一辆配备该系统的俄军坦克，当时这辆坦克不知何故未能发射拦截弹。这是目前已知的俄军将配备竞技场 M 的坦克投入作战的首个相关战例。
1: 来自湖北武汉的网友玄月提问，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俄军坦克现在突然能做到使用主动防护系统拦截乌军无人机，之前却做不到呢？陈老师，
2: 主动防护系统的

0: 工作原理呢，就是它一般是使用毫米波雷达对周围的这个空域进行一个探测，一旦发现有目标飞过来，它会对这个目标进行一个识别判断，判断它是不是反坦克弹药。而早期呢，研制这个主动防护系统针对的主要的反坦克弹药是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火箭筒。我们讲无人机属于低小慢目标，比这些反坦克弹药飞得要慢得多，而且呢，从飞行轨迹上来说，反坦克弹药的飞行轨迹通常是一个直线，一直奔着你就过来了。但是呢，无人机它可能是一个多种变化的一个曲线，所以呢，对于传统的主动防护系统，它是不会把这个无人机判断出这是对我威胁的目标的，也不会主动攻击。那么要想实现对无人机的主动攻击，就要修改这个指挥软件，也就是说把它对目标判别的这一部分的标准放宽，它可能就会发挥作用了。对于俄军来说，真正装备这种主动防护系统的主战坦克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大家就会觉着很突然。
1: 那有了这种主动防护系统，坦克是不是就能彻底的摆脱自杀式无人机的威胁呢？陈老师，
0: 可以降低威胁，但是说彻底摆脱恐怕不行，因为呢，就现在的这些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来说呢，它主要针对的是坦克正面60度夹角之内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反坦克无人机可不光是能从这个空间来，从顶部、从尾部都能过来。第二个呢，坦克的这种主动防御系统，它的防御的弹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实际当中的战力是防御了7架无人机。那如果再多呢，10架呢，20架呢，显然你这个东西就防不住了。另外呢，你像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呢，在一些复杂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城市巷战的环境当中啊，丛林作战的环境当中啊，它会受到环境背景的影响，作战效能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呢，现在它只能说降低反坦克无人机的威胁，说彻底防住不行。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因受多场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军陷入高端弹药严重短缺的危机。近期美军开始采购一款由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也就是杰达姆滑翔炸弹改进而来的防区外弹药。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还具备了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波音公司发布新闻稿称，美空军已授予该公司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初步合同，用于为美海军紧急采购 GBU-75 远程杰达姆，从而推动该项目进入初始量产阶段。据了解，远程杰达姆于今年4月初在美海军 FA-18EF 战机上进行了演示飞行。这款弹药将传统的500磅级航空炸弹杰达姆制导尾翼组件与可收放滑翔弹翼组件紧凑型涡喷发动机相结合，从而为美军提供一种低成本规模化的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据波音公司透露，远程杰达姆的最大射程超过555公里，是现有杰达姆的20多倍，增程型杰达姆的7倍多。该型弹药适配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多型战术飞机以及 B-52 轰炸机。
1: 来自辽宁沈阳的网友冷风提问：远程杰达姆通过加装滑翔弹翼和涡喷发动机，将打击的距离拓展至500多公里。这套改装方案相比全新的研制一款导弹，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陈老师，
0: 这个突出优势呢，咱们简单点讲是4个字：多快好省。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弹药改装的基础就是普通的航弹。其中最多的呢是美军的马克82500磅的航空炸弹，这一类的弹药储备是相当丰富的，生产起来呢速度也很快，所以呢它这个改装的基础量很大，所以多快呢是研发改进起来速度会很快，因为就是一个套件，整个的试验呢这个研究这个过程都会被压到最短。 好呢，这个东西呢和传统的这种的航空炸弹从挂载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很好用，省呢很简单便宜啊。按照现在相关的报道的说法呢，说这一套套件大概25万美元，25万美元相对一个上百万的远程的导弹来说是太便宜了，所以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快好省。
1: 陈老师，请问这个远程捷达姆能否成为传统防区外导弹的平替呢？
0: 远程捷达姆听着好像多快好省，好处很大，但是想完全平替到远程的巡航导弹应该说是不可能的。远程巡航导弹它的制导系统更加完备，甚至导弹发出去之后，我想修改目标的参数，我可以通过双向数据链在你飞行过程当中再修订你的目标的位置，这个对于这个滑翔制导炸弹来说是做不到的。从这个地面防空来说，滑翔制导炸弹它的飞行弹道相对固定，所以好防好拦。但是现在的远程巡航导弹它在飞行线路的设定上就不一定是一条直线了，而且呢在末端的话它会有一些突防的手段，甚至呢有的导弹会加上隐身的功能。所以说呢滑翔制导炸弹哪怕加上动力打得更远了，但是想完全顶替巡航导弹成为巡航导弹的平替，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1: 好，非常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2: 台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划分四个阶段演练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情形。
3: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想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
4: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指导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
2: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贩卖战争焦虑，同步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与后备动员演习。
5: 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
2: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7: 出差旅游
18: 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8月5号至14号，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组织实施汉光42号年度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期间还举行了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以及强调军民整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作为配套。那么台军这次演习究竟演些什么内容，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警惕呢？今天我们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8月5号至14号，台军在台湾本岛及外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共持续10天9夜，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四大阶段。其中备战部署阶段，模拟解放军由训转战，台军各部队迅速提升战备态势，并执行动员准备、阻绝预制、跨区机动与防御性布雷等平战转换动作。战力防护及保存阶段，设想解放军登陆部队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与航渡准备，台军根据形势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疏散隐蔽、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设施与重要军政目标防护等战备动作。联合反登陆阶段，模拟解放军发起联合火力打击和立体登陆，台军开展局部制空权争夺、要域防空、滨海打击、近岸防御等行动。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阶段，则设想解放军突破台军暗滩防御后，持续向台岛纵深推进，台军利用地形优势遂行同层纵深防御，并运用全岛力量维持所谓整体作战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台军还首次导入了美军的反向简报机制，由受领任务的下级部队指挥官向上级指挥部重复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认识一致。
1: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设计了4个作战阶段，这4个阶段能否准确对应台海可能出现的作战场景呢？张老师，
5: 那么这次汉光军演呢，一个假想的背景是解放军快速的由训转战，对台军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战备部署，那么这一点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在第二阶段它就立刻转入到了所谓的战力保存阶段，事实上呢，它已经略过了未来可能进行争夺制海权、制空权的这个作战阶段。战力保存说白了呢，就是要把它位于台岛西部的一些战机啊，把它转移到台岛东部，进入到它的加山基地，进入到它的支航基地。那么这两个基地呢，都是采取了地下化的一些措施，那么让它的战机钻洞 以求安全。然后在这个阶段之后呢，就立刻进行反登陆作战。但实际上呢，它的战机如果说进入到了洞库中，那么它的洞库本身可能遭到我们的钻地弹的打击，包括它的洞口通道也会遭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空中掩护让它进行抗登陆作战，难度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它要进行这种所谓的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的演练。实际上，台岛本无纵深，它所有的目标距离海岸线，都不超过60公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谓的纵深作战，就是呢要保护它的所谓的政经中枢台北市，试图呢把战事拉长一些，以空间换时间，然后呢争取外部的援助。这也是整个台军作战的一个想定和他的小心思。
1: 台军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首次引入美军的反向简报机制，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环节呢？田老师，
19: 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他这个反向简报环节主要是上级向下级传达命令之后啊，下级要反向的把这个命令重复一遍啊，并且向上级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命令重新给他梳理一遍。那么在美国顾问的要求下，据说必须按照这个流程走啊。当然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美军已经成熟的一个 SOP 流程，说明这个流程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有用的。比如说上级下达命令之后，下级虽然可能表面上听懂了或者字面上明白了，但是可能实际上的理解和上级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指挥上的混乱，造成一些实际作战目的的没有达成。
1: 在台军的汉光演习中，代号万军计划的反斩首演练事关民进党当局最高层的身家性命，因此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高度重视。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5号晚间10点开始，台防务部门在台北地区举行万军计划演练，模拟战时护送赖清德进入台北基南山山体内的圆山指挥所，即台方所称的政军指挥中心。该指挥所与台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横山指挥所处于同一片区，有地下通道相连，据称可抵御大威力常规武器甚至是核武器的攻击。据了解，万军计划主要由台军宪兵指挥部负责，台海军陆战队66旅也进驻台北市协防。民进党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晚赖清德及其幕僚身着防弹背心，头戴钢盔，登上云豹装甲车，随后抵达圆山指挥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练先后出动了3支由云豹装甲车与支援战术车辆组成的万军车队，并至少使用2条不同路线，以实施所谓栖底作业。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军开展万军计划演练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摩。
1: 台军今年的反斩首演练不仅赖清德亲自出演，台军方还出动了多支车队，固步疑兵。民进党当局最高层的这套逃命方案在战时能否奏效，美方人员在现场观摩这项演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魏老师，
3: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想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但是呢，这样的一种逃命的战术，逃命的方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所谓的逃命的载具，也就是云豹装甲车，在普通民用车辆构成的城市交通体系当中啊，是非常明显的目标。无论是利用一路逃窜的方式，还是利用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解放军的空中智能化的作战体系都可以针对这些真真假假的目标进行精准的识别和锁定，那么去直接截断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军所设计的这种逃命的路线。我们也注意到，在台军演习的过程当中有美方的人员，甚至是有美国军方的人员观摩演习，这说明针对台军的演习，美军正在下指导棋。但是呢，如果完全的彻底的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那么台军的地面作战体系它只有挨打的份儿，美军的指导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1: 在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练当中，台军还向台北、新北市区部署了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企图以民用设施为掩护，为台独保驾护航。
2: 据台媒报道，八月六号清晨，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天宫三防空导弹系统进驻台北市区北面的河滨公园，随后多部导弹发射车竖起发射架，转入备战状态，周边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持枪警戒。这是天宫防空导弹系统首次在

0: 在台北公共区域进行实兵部署，引发不少过路民众注意。据了解，天宫三是台湾自制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最大射程200公里，旨在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目标，是台军的主力防空系统。同日，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也开进新北市河滨公园，并于居民楼附近的道路上展开发射部署，周边不时有民众经过。有岛内舆论提出强烈质疑，防空导弹是战时的重点打击目标，台军将天宫三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阵地开设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公共空间，等于将普通民众置于极度危险的战场环境。
1: 台军首次向台北市区部署天宫防空导弹，周边的新北市区也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进驻，这样的部署态势是为了应对什么情况？台军将防空导弹阵地设在了人口稠密区，战时会不会给我方的识别打击带来困难呢？张老师，
2: 从军事角度来讲呢，把它的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部署在是基于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它的抗击弹道导弹的能力。你像它目前装备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天宫三防空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在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最大射程通常也就是30公里，而且呢，它部署的位置和它拦截的概率是成正相关的。如果说它部署的位置非常靠近要保卫的目标，那么它的拦截概率呢就会稍微高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它把一些爱国者系统啊，包括天宫系统部署到市区，紧邻它的所要保卫的目标。当然，它部署到市区之后呢，确实，这个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呢，解放军有多样化的侦察手段，像我们的天基的预警卫星，包括空中的无人机的红外探测系统，可以在它发射的时候呢，有效地定位它的发射阵地。那么一旦对它进行有效的定位之后呢，像我们很多弹道导弹啊、高超声速导弹啊、无人机啊，就能够对它的这个雷达呀、对它的发射装置进行精准的打击。
1: 阻绝设置是近年台军汉光系列演习的固定科目之一，目的是通过设置各种障碍，阻止迟滞解放军行动。在这次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台军首次将新建的大桥纳入了阻绝响定。
0: 据台媒报道，8月6号晚间，台军第三作战区出动工兵部队，在淡江大桥桥面开展道路阻绝演练。现场画面显示，台军工兵利用混凝土障碍、钢制巨马、蛇腹型铁丝网、机动阻绝墙等构筑起3道防线，形成纵深200米的阻绝阵地。据了解，淡江大桥横跨淡水河河口，连接新北市淡水区和八里区，今年5月才刚刚通车。台军在这里实施道路阻绝，意在战事防范经八里海滩、台北港突击上路的解放军部队利用该大桥直冲台北政经中枢。此外，台军第三作战区8月7号还在淡水河道进行了阻绝演练，并设置3道阻绝设施。隶属台陆军官渡指挥部的数辆 CM-11 坦克也在淡水营区隐蔽，将炮口对准淡水河口方向。
1: 台军在大桥河道上设置阻绝设施，战时能否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呢？秦老师，
3: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指导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当然，台军设想了一种场景，就是一旦这个解放军攻台登陆的话，有可能沿着这个淡水河啊，直接通过河上，比如说运用气垫船等等高速船舶，直接沿淡水河这个逆流而上，就可以进入到台北的这个核心的地区啊，甚至于进入到台湾当局的一些核心的部门。但是我个人认为，贸然的用气垫船啊来这个直接运兵的话，实际上气垫船目标又很大啊，你说它快吧，可能也不会太快，因此在河道中行进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反倒是如果真的取得了局部制空权，那么实际上有很多的选项，比如说直升机的机降啊，包括运输机的伞降，实际上从速度、从效率啊，从直达这个对方核心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都是很优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台湾当局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心思，比如说这次演习当中，他故意在这个淡江大桥上啊演习这个在一些孔洞当中放炸药，防止战时解放军登陆部队过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在台湾民众心中制造这样的恐惧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险恶的一个用心。
1: 在这次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台军花巨资购买的美制 MEART 主战坦克

0: 个首度参演，我们来了解一下。
1: 8月7号，汉光42号演习的反机降操演在桃园机场举行，台军首次出动美制 M1A2T 主战坦克参演。台媒报道称，桃园机场是台岛北部的重要战略设施，战时一旦失守，恐成解放军后续兵力进入与物资补给的基地，因此台陆军派出装甲584旅联兵2营进驻该机场，搭配4辆 M1A2T 坦克及6辆云豹装甲车演练反机降作战。8月10号 ，M1A2T 在桃园机场开展油料整补训练，并首次以加装无人机防护网的状态亮相。据了解，民进党当局2019年以瑞捷专案名义编列403亿元新台币预算，向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目前已全部交付，主要配属驻新竹湖口的台陆军装甲584旅的2个联兵营，驻桃园的机部269旅也编有一个 M1A2T 坦克连。公开信息显示 ，M1A2T 战斗权重约63吨，配备有猎歼式火控系统和一门120毫米口径主炮，最大时速接近70公里，被台媒吹嘘为地表最强坦克。有台媒分析说，装备 M1A2T 的台陆军584旅核心任务是主动歼敌与要地巩固，未来将直接负责桃园林口海滩的反登陆作战，而机部269旅的 M1A2T 将与云豹装甲车组成桃园战斗队，承担起纵深防御与机动应援任务。
0: 台军将 M1A2T 主战坦克开进了桃园机场，这是不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相关经验，由重装部队守卫机场，能达到台军预期的作战目的吗？魏老师，
2: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一直对于俄乌冲突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桃园机场部署 M1A2T 主战坦克呢，确实就是想利用这些重型的装甲兵力针对这种重要的这个机场要进行控制，但是呢，解放军想要进行机降，或者说想要利用机场去投送集结大量的作战兵力，大前提就是那么相关的空中作战力量，包括相关的突击兵力，已经可以针对机场进行完全的控制，甚至呢，可以针对机场以及周边的台军的作战部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和火力摧毁。那么台军构想当中、幻想当中，利用 M1A2T 主战坦克去迎战解放军机降部队或者是空降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很难出现的，而且呢，即使在桃园机场的内部进行集结，或者说在周边进行待命，那么在各种侦察手段的视野当中，这些 M1A2T 主战坦克只是地面上的活靶子，无论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包括先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种空中突击兵力当中的武装直升机，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
0: 在今年汉光实兵演习中，台军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也首度参演。那么这个部队是做什么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台媒报道，8月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雄风反舰导弹发射车前往澎湖部署，并根据目标情报展开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这是滨海作战指挥部正式成立后首度执行跨海部署任务。台军方人士表示，向澎湖部署机动反舰导弹将强化台军对台湾海峡重要航道及关键海域的制海能力。据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今年7月1号在云林虎尾成立。该指挥部整合了台海军原有的岸制反舰导弹部队、海风大队、海洋监侦雷达以及海上战术侦搜部队，使台军过去分散的海上侦搜与反舰火力融为一体。目前滨海作战指挥部下辖北中南东4个打击群，拥有雄风2亚音速反舰导弹、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以及美制鱼叉亚音速反舰导弹共1400余枚。
0: 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手握1400余枚反舰导弹，而且在本次演习中将反舰火力前推至澎湖，这会给我方构成多大威胁呢？张老师，
3: 当然台军计划装备的这1400枚反舰导弹，我们不能完全的忽视，它的威胁呢是限制最大的。你像它的雄风3的增程型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400公里，它的雄风2的改进型，包括鱼叉的改进型，最大射程也在200公里左右。那么未来如果把它的1400枚反舰导弹部署到位之后呢，可以说台岛是世界上部署反舰导弹密度最大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军无法应对它。未来作战呢，通过我们的这种高精度的导弹去打击它的岸基的雷达站，那么把它的雷达站给它打掉之后呢，那么这些 反舰导弹。

0: 就会成为夹子笼子。其次呢，要对它的导弹的发射车进行猎歼，特别是掌握中控权之后，我们有大量的无人机在台岛上空飞行，对它的这些机动式发射车进行猎歼，一旦出现，一旦露头，就给它摧毁掉。此外呢，也要对它的弹药的囤积地库房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这1400枚导弹呢，并不都是装在发射车上、发射装置上，大量的导弹呢，仍然是放在它的这个洞库内，放到它的这个存储基地内。这样呢，我们对它的基地进行定位、进行打击，也能够有效的摧毁它的弹药的储备。
1: 据台媒报道，为检验台军建军备战成果，台军方还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设置了临机状况处置与指挥应变、动员生产转换暨疏迁、反封锁护航等多项重点训练科目。其中，动员生产转换暨疏迁模拟紧急命令发布后，台军备局第202厂与相关民间工厂进行疏散搬迁演练，检验民间工厂支援战时生产的能力。反封锁护航通过整合台海军与台海巡部门力量，强化台岛海上交通线安全与重要物资保障韧性。此外，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还同步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和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其中，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于8月7号及10号至13号在台湾本岛南部、中部、东部、北部及金门、马祖等外岛举行，内容包括防空情报传递、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此外，民进党当局还首度在岛内多个县市进行移动网络降速演练，手机网络被限速至仅保留语音与短信功能，以验证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则首度由台岛南北两个旅级单位同时执行全旅动员，分别为台北后备旅和台陆军步兵第137旅，以验证后备部队教育召集、战力恢复、兵力编程及防卫作战能力，召集后备人员达5000多人。
2: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设置反封锁护航、战师工厂疏迁等内容，这是想打持久战吗？秦老师，
3: 这个明显是想打持久战啊！当然，我个人认为他想定的这个所谓的护航也好，或者这个工厂的转移也好，还是有一些自欺欺人。首先说护航，届时一旦这个战斗打响的话，整个台湾海峡一定是被严密封锁的啊！他这个护航应该是在台岛的东部。因为东部毕竟离菲律宾近，临着巴士海峡啊，另外一面还临着日本的一些离岛，所以他觉得在东部这个区域进行一些物资的输送啊，进出包括护航，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啊。当然这个工厂的疏散我觉得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为台湾岛一共3.58万平方公里，我就不知道它能疏散到什么地方。即使疏散了，那么实际上这些生产设施依然需要燃料，依然需要电力，依然需要水的供应，依然需要原材料的供应，这个对他来说届时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2: 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同步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和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分别面向普通民众与后备军人，民进党当局将他们大规模纳入演练，究竟是何企图呢？张老师，
0: 近些年呢，台军进行，韩国军演往往伴随进行所谓的防卫韧性演习，这样呢，就是给台湾民众形成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种紧迫感、压迫感。其次呢，它通过增强这种防卫韧性，包括动员更多的民众，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加入到演习中呢，向外传达一种未来鱼死网破，或者说困兽犹斗的这种决心，也是向一些域外势力发送信号，比如说对美国、对日本发送这样，台军将坚持到底的信号，争取美国，包括未来可能日本对他进行一定的援助。此外呢，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采取焦土的作战策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大陆呢实现统一的这个决心是不会因为台湾这种小动作而有任何的削弱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今天是8月15日，81年前，1945年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0: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14年，以3500多万人员伤亡的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从战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80多年过去，日方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反而鼓噪右翼思想，企图复活军国主义。 8月1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公然拜跪。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连日来，台湾多个党派团体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 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集会活动在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并递交了抗议信。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今天是8月15日。 81年前，1945年的今天，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54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最大。 中国军民以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牵制了日军 50% 以上的海外兵力，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今天， 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从战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在喀拉昆仑腹地、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上，官兵们在雪山之巅重温军人誓言，以实战化练兵成果，告慰英烈忠魂。
1: 81年前，先辈在抗战烽火里用命换回山河无恙。
2: 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不是普通日历，是警钟，也是军令，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把这句誓词钉在刺刀上：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武警江苏总队的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南京保卫战惨烈战况。 还在互动留言区写下心声，以军人的誓言缅怀遇难同胞，守护和平安宁。
2: 历史刻骨铭心，真相互融篡改。作为新时代武警官兵，我将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苦练党民本领，坚守战为履职，用忠诚与担当捍卫和平，守护家国。铭记峥嵘岁月，赓续强军血脉。
3: 陆军第80集团军、第82集团军组织官兵开展纪念缅怀参观建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历史文物，让大家重温了革命先烈不畏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深刻体会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
4: 历史的罪行不容抹杀，国家的耻辱必须铭记。我们要将
2: 抗战精神融入官兵血脉，转化为练兵实战的强劲动力，把血性胆气真正铸成制胜底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残立碑前，93岁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结合亲身经历，为官兵们讲述那段烽火岁月。
5: 我们祖国现在那非常强大的。
2: 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团结一致，各项事业突围迸发着，人民生活非常幸福，
6: 祝福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铭记历史振兴中华。在山西阳泉市百团大战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展馆，追忆抗战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凝聚奋进力量。
6: 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
2: 纪念馆内470余幅历史图片、200余件珍贵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

0: 影复原，生动再现了百团大战的作战经过。游客们驻足观看，感受这场伟大战役的壮烈与辉煌。
1: 讲好红色故事，让每一位走进纪念馆的观众都能从历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把伟大抗战精神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挺膺担当，勇毅前行。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征召人员的流程，同时发布了原队员古旗等的口述证言视频，描述了新人入队之后的培训和实操细节。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
3: 何から始めたかというと、まあ、衛生員の、このぐらいな教科書があって、それをまあ3ヶ月ぐらいで済ましたら、あとは、細菌を作ることでしてね。まずこの細菌を培養する培地の作り方から習いましたね。仕事は細菌ばっかりだなと思って。
0: 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生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4: 731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它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731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此外，古奇等在证言当中还提供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线索。他提到在日军战败后曾在中国埋藏的毒气弹，这为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调查提供了口述证据。
3: これは大変な部隊だなと。これは最近の戦争に兵器に使う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国際法違反になるはずだが、こんな部隊がこれはあるのかなと、本当にね、疑いましたね。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ね。どこの毒ガスをどっかへ埋め込んで、うちの部隊はもう全部火をつけて焼きましたのでね、細菌はおそらく残って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毒ガスは残っていましたね。これはフラルギーというところに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から。
0: 古奇等所提到的富拉尔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也就是日本关东军化学部地处同一地区。日本战败以来，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其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正是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的84芥子气中毒事件。当时在一处小区施工中挖出了5个锈迹斑斑的金属罐，被民工切割时造成毒剂外泄，导致44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事后经鉴定，5个金属罐均为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古奇等的证言与这一事件形成了双向印证。
4: 古奇等在证言中呢提到了就是日军战败之后在中国各地遗留了大量的化学武器毒气弹，也证实了516部队的客观存在，通过口述证言再一次佐证了日本战后在中国各地埋藏大量的化学武器。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81年过去了，我们为何仍要不断地重温抗战这段历史？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铭记与回望这段历史具有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
5: 在二战胜利纪念日之实际的，我们搞各种活动，公布一些新的调查材料，重温这段历史呢？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目的：一个是要告慰 这个二战中牺牲的先烈以及死难的几千万同胞，他们的鲜血不能够白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要是要这个提醒啊国人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牢记这段悲惨的历史，要这个从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今国际形势呢正处

0: 他们企图呢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这个甚至是要放弃无核三原则，扩军备战，出口这个攻击性的武器，而且呢，他们的这个政要不断的要参拜这个靖国神社，否定这个二战侵略的历史等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这个重温这段历史就更有现实意义。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这个防患于未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呢，也不能不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要这个不断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增强我们的国防力量，以便未来发生这个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再像二战时期那样以一个弱国的这个身份来抵抗强敌的入侵，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所以我想呢，这个重温二战这段历史呢，是不是一句空话，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据日本共同社消息，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同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公然拜跪。
2: 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料”的祭祀费。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多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此外，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散播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れ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2: 针对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也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作出回应。蒋斌表示，日本政客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本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守和平承诺的日本政府，如今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将日本推向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快车道，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强烈担忧和坚决反对。

0: 扫描政府上台后，系统性的推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2026财年，日本防卫费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大关，占 GDP 比重超过2%。更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谋求在5年内将防卫支出占比提升至3%。与此同时，日本军工与武器出口的闸门也被彻底打开。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开了对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限制，并已推动向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出口护卫舰，向美国反销爱国者防空导弹，试图以军贸刺激国内军工产业，为持续再军事化提供经济引擎。
1: やっとあの平和憲法を作ったのに、それでも武器輸出三原則も作ったし、本当に私たちの税金で世界に人殺しの武器を輸出するだとか、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0: 更具标志性的一步是情报体系的集权化。今年7月31号，日本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由高市早苗亲自挂帅国家情报会议。这一举动打破了日本战后情报分权制衡的格局，推动情报权力向首相高度集中，不免唤起国际社会对二战时期日本特高课的伤痛记忆，担忧其可能再次开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0: 高市政府在核政策上的危险转向同样令人警惕。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对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含糊其辞。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亲信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曾公然宣称日本应拥有核武器。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则是从鼓吹不排除核潜艇选项升级到公然叫嚣抛开核禁忌。在外交层面，高市早苗妄称所谓台湾有事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后又试图删除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拒绝撤回错误言论。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此举的目的是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武力介入台海制造借口，借此加速修宪和大幅增加军费。
3: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8月15号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的多名阁僚，还有自民党高层集体前去拜鬼。此外，在日本政府主办的战死者追悼仪式上，高市的致辞也并未出现反省战争这一表述。结合这一连串的举动，日方所谓高市早苗顾及外交影响才未参拜靖国神社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反省诚意又体现在哪儿呢？
4: 我们知道靖国神社供奉的这个日本二战中的14名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在内，那么日本的这个政客公然的这个来这个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就是一种拜鬼的行为。高市早苗呢，这次呢，虽然他本人没有去，但是呢，他也供奉了祭祀费，而且呢，甚至是对外大言不惭地讲到是顾及到外交方面的影响。这说明呢，日本对于这个对二战的历史根本就没有正确的认识，还是站在这种错误的这个立场上否定二战侵略历史。这也说明呢，日本这个社会呢是处在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一种状态。当然，在日本有不乏一些个人，这个对二战历史有正确的认识，但是就整体来看，日本整个社会对于二战采取的是一种对侵略历史呢采取一种不承认的态度，认为日本是受害者。高市早苗的这个做法呢，也恰恰反映了日本的这种虚伪之处。日本之所以这个对二战采取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二战结束后对日本的这个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它的这个思想根源，以及它的机制没有做根本的清理。日本天皇制度保留下来，日本的很多甲级战犯最后还成为日本的首相，所以整个日本社会对于二战历史根本就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就造成

0: 当前这个否定二战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所以我想呢，对于广大的深受日本侵略祸害的亚洲国家，包括美国来讲，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趋势，应该是高度警觉、高度的这个防范，否则的话，历史的悲剧会再度重演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在领土主权和地区安全议题上，日本屡屡突破底线，挑衅滋事，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试图非法侵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根据中国海警局14号消息，当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此前的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我们再来关注14号，台湾多个党派团体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集会活动在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
7: 继续历史教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军国主义死路一条。
8: 台湾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朝联合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团体在现场打出“严防右翼抬头，捍卫亚洲和平，反对日本修宪扩军”等标语，并发布行动声明。声明指出，台湾曾因日本侵略中国而沦为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归中国版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昔日侵略者说三道四。如今，日本右翼力量企图以防卫之名行干涉之实，妄想再次染指中国领土。此行径本质是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挑衅。我们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将战火引向台湾。声明还指出，严正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这种外部势力与分裂分子的合流是破坏东亚和平与台海稳定的最大障碍。抗议活动中，大家高喊军国主义死路一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口号。

0: 接近尾声时，主办单位安排三位青年代表，希望将抗议信递交给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未料日方不愿收下，也拒绝派员出面，引爆现场群众怒火。双方僵持一阵后，经警方与日方协调，最后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驻卫警出面代为收下抗议信，才让现场抗议群众情绪平缓下来，再度高喊多声口号后，和平结束这场活动。14号，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也透过默哀仪式共同追悼缅怀台湾慰安妇，并提出包括把慰安妇和军事性奴隶纳入中学课纲，筹备成立所谓妇女人权博物馆。日本应公开承认二战时设置慰安妇制度并道歉，并为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属终身伤害提供赔偿或补偿金。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蔡恩佳表示，曾经接受傅园慧服务的59位台湾阿嬷都已过世，他们是二战时期历史的见证，也是绝不可被遗忘和抹灭的一部历史。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遑论道歉，对被害者及家属更没有赔偿或补偿。历史教育不该避重就轻，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岛内现行课纲教科书仍缺乏对慰安妇的实质历史脉络呈现。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胜利。殖民帝国主义带来的割地、战火与屈辱，两岸中国人不能忘，更不能让侵略者被淡化，反让同胞彼此仇视。历史一再告诉人民，中国分裂，外人得利，两岸对抗，百姓受苦。两岸应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恢复对话，增进交流。
1: 在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台湾民间团体发起纪念活动，但民进党当局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官员也未见公开就此发表讲话。实际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在日本殖民台湾的50年间，日本在台湾进行残酷殖民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掠夺，抹除中华文化，残酷镇压反抗运动。但在民进党当局的叙事中却只字不提，反而以中战替代日本投降，甚至炒作日本所谓经济建设，还要台湾民众感谢日本殖民统治。
0: 去年8月15号，赖清德在脸书发文只字不提抗战，还引用日本的说法，将投降说成是所谓中战。对此，台湾医师沈正南指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所谓亲日台独史观的说法，因为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发表了中战诏书，这是中战二字的由来，但其实就是投降文告。事实上，8月15号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失败，日本向中国投降，而不是其他，怎么会说是中战？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质疑，赖清德怕得罪日本人吗？还是骨子里认为日本才是母国，对被殖民统治仍留恋不舍？这种心态不就是标准的所谓台独思维吗？台独的逻辑就是切断民族记忆，把自己的根砍断。
2: 民进党政府不愿承认抗日这个历史，赖清德只是用心念欧战，日本人惯用的名词中战，却不提抗战，刻意淡化日本当年的暴行，为了媚日忘记的屈辱与牺牲，更对不起抗日抗暴的台湾前辈，他应该为那些不当的行径向台湾人民郑重道歉。
0: 道歉等不来，今年赖清德只是保持沉默与无视。在赖清德口中，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和教训已经被遗忘，留在镜头前的只有一副副媚日的丑态。
3: 我们的感情不是只有像朋友一样，是像家人一般的感情。
0: 在出席日本殖民时期负责台湾水利的工程师八田雨一的相关纪念活动时，赖清德向铜像双膝下跪，宣称所谓台日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还要台湾民众对日本饮水思源，甚至强调要发自内心感谢日本。
3: 饮水思源，发自内心感谢八田雨一技师，感谢日本。
0: 岛内网友在相关资讯下愤怒留言，只会感谢日本人剥削奴役台湾人时代的建设，去日本当日本人吧。还有网友表示， 日本占领台湾，到处烧杀掳掠，殖民台湾，吸干台湾的资源，好的水稻、木材、矿产收集运往日本，竟然还有忘本奴性重的台湾人还在感谢日本人。还有网友表示，别忘了日本殖民台湾50年，杀害超过40万的台湾裔民、少数民族和无辜老百姓。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北的赖月谦先生。一边是台湾多个党派团体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另一边是民进党当局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您怎么看这样的落差？
4: 这个落差很大。我们看看日本对台湾是怎么殖民的。第一步，大量的屠杀，杀了几十万的台湾人，这是他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镇压，强力的军队警察的镇压，台湾有多少人枉死，有多少人入狱。他的第三步就是奴化台湾，把台湾当二等人，这就是他在殖民台湾50年的过程中他所采用的政策。除了这个以外，过去我们知道台湾有台北城，那是在清朝时候我们留下来的台北城。台北城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它当然就是南北向，坐北朝南或者坐南朝北，这是对于身体最好的。所以城市的规划建设基本上都是朝坐北朝南或者坐南朝北的方向来规划。日本人来台湾殖民的时候，就硬把台湾的南北向扭转为东西向，改变了台湾的中轴线，那也就是让太阳一起来就晒到你家的门口，然后正中午他走了以后你就晒不到太阳。所以对于台湾人的身体健康其实是很不利的。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有多么的阴险，有多么的恶毒。他把台湾的庙宇都毁掉，摧毁我们的对于中国传统宗教的信仰，他的目的就是要去中国化，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个殖民主义者，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而美化他的就是汉奸，就是日本的走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走狗。所以你只要在台湾看到有谁美化日本殖民时代，谁就是标准的汉奸，谁就是日本人的走狗。那因此反对这个军国主义者，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他当然是站在台湾民众的立场，站在台湾民众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当然要去表达强烈的抗议，表达反对军国主义复辟。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声音是代表正义，代表正气，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些人就是汉奸走狗的最典型的嘴脸。
1: 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庄莹熙女士。今年8月14日，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恰逢岛内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开馆10周年，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就提出了诉求，包含台当局应当要紧速筹备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将慰安妇、军事性奴隶纳入岛内课纲学习目标等。您认为这样的呼声有怎样的意义？
5: 我认为台湾妇女权益团体的这个呼声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一重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叩问和铭记，在这些相关历史证据被淹没之前进行最后的抢救。我们知道台湾地区一共有慰安妇1200到2000人，其中真正被确认的只有59人，而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最后一位慰安妇已经在2023年5月10日去世了。随着这些非常可怜的老人的离世，也随着民进党当局对于这段历史的刻意的淡化和扭曲，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遗忘这段历史。所以妇女团体重新去强调这段历史，并呼吁把他们写进课纲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重意义是补全教育体系，帮助台湾的年轻一代重塑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马英九其实微调过课纲，想去把被李登辉时期、被陈水扁时期扭曲的台湾的同心圆史观、台独史观改回来一点。比如说在课本中，在慰安妇这章里面加入被迫的字眼，把日本统治时期改成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但非常遗憾的是，随着2016年蔡英文的上台，他立马把马英九的成果全部废除了，并且在科

0: 纲里面大幅压缩中国史的内容，把中国史矮化并入东亚史。那么随着这一系列的台独史观的建立，台湾地区的年轻人会对慰安妇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显然他们会慢慢地忘记这段历史，这对于他们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正义观都是非常糟糕的。第三重意义就是揭露民进党的文化台独本质，揭露它去中国化、媚日、亲日的这样的一种虚伪的本质。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淡化和扭曲这段历史？当然是因为他不敢直面日本，因为他需要日本的承诺，需要日本的这个一些输送的利益，所以在日本面前他是抬不起头来的，他不敢去向日本索求国际正义。第四重意义就是捍卫国际正义，向日本军国主义、向日本政府施压。其实日本战后以来一直有一个企图，就是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想要突破专守防卫的框架。那么这两年来，随着高市早苗的上台，日本的相关的动作以及右翼军国势力的这个死灰复燃也是非常明显的，并且去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给台湾一种日本会来协防台湾的幻觉。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挑衅，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个挑衅，对于国际正义的挑衅。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强调，去重新打捞起这段慰安妇的历史，去逼迫日本政府去对历史真相进行一个道歉。
1: 好的，谢谢庄盈希女士，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8个月未审查，14号终于完成了协商审查，三读通过。总预算金额最终遭到了删减480亿元新台币，包括各个部门的媒体宣传费以及特别费。而由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多次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9到12月的薪水遭到蓝白阵营联手冻结。
6: 14号，民进党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表决大战开打，原定当天下午2点30分就要开始表决，拖了将近1个小时，因为所谓在野党总提案数从75案再降到40案。
7: 监督审查预算天经地义，到了 DPP 100万的口中，变成执政无能的万能理由产生器。
6: 蓝营怒呛民进党总预算创新高，所谓在野党依法煽动，民进党还要喊没钱。不过为让总预算通过，蓝白最后稍作让步，删减金额从2%

0: 降到约 1.689%， 为48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的媒宣费删减50%，特别费删减60%。台监察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等多个单位的特别费遭全数删除，不得留用。虽有让步，蓝白也有坚持的底线。针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薪水、特别费以及赖清德的公务机要费，一毛不让。
1: 你可以冻结行政院长9至12月的薪资。
2: 赞成59位，反对51位，赞成者多数，本案通过。
0: 蓝白两党联手给卓荣泰下马威，要求其必须附属台立法机构已通过的法案才能给薪水。蓝白还指出，总预算延宕的主因责任就在赖清德和卓荣泰头上。
3: 赖清德与卓荣泰院长必须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机要费的部分，我们删除了1000万。
0: 民进党当局总预算卡了1年多，终于三读通过。台媒指出，希望民进党当局要真正把公帑落在改善台湾民众生活上，而不是用来图利绿油油。
4: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为庆祝新加坡建国61周年以及中新建交36周年，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馆14号晚在福建厦门举办国庆招待会，4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畅叙情谊，共话合作。
6: 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海运总嘛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啊才会赢。
7: 陈海泉大使以一曲《爱拼才会赢》道出福建与新加坡跨越岁月的历史连结与深厚的人文底蕴，立足优势互补，两地正携手发力，致力于打开更多合作空间。
6: 新加坡企业也一直冲在福建发展的第一线，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新航工程 ST Engineering跟着先驱者的步伐，和厦门伙伴合资落地，干起了航线机务维护，专业、靠谱，还特别低调。
7: 今年是新加坡总领事馆在厦门设立30周年，其见证并深度参与了闽新共同成长的辉煌历程。
8: 这30年来，新加坡和福建靠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经贸、现代物流、港口管理、文化旅游以及金融合作等领域，都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大批新加坡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面向未来，我们的合作正全面的升级。
7: 近年来，福建正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为新加坡企业来闽投资兴业带来广阔机遇，创造巨大商机。
9: 从我们闽海集团的这个实践来看，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已经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福建省、福州市这个工信局、这个商务局的大力支持。他们当时提倡要数字福建，所以推出了很多这个优惠政策。而且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港口，福建呢，这些年呢也在发展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海洋的经济是我们福建的这个 GDP 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7: 福建与新加坡经贸往来持续稳步拓展， 今年上半年，闽新双边出口总额约11.4亿美元，贸易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福建自新加坡进口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62%。工业原料与关键零部件进口规模持续扩大，为两地深化产业协同创造良好条件。2026年恰逢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多重制度红利叠加之下，高科技、绿色金融、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正成为中新及闽新合作的新增长极。
10: 中国的这个15计划呢，把这些高科技企业、人工智能啊、精密制造啊、半导体芯片还有生物医药都是摆上的这个最高的这个优先级吧。那么新加坡本身呢，对于这种科技发展也是非常重视，那么也很愿意呢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科技发展一起去做海外的开拓，那么一定可以这个叫强强联手。
4: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
1: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历经数十年，形成了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等单行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单行法之间制度不衔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逐渐显现，法典化成为破解各管一段的必然选择。
2: 法典创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将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及污染防治类立法全部纳入法典。过去是各管一段，现在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统筹。
1: 法典对30余部生态环境立法进行分类处理，它设立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5编，将污染防治类单行法全部纳入，资源能源类法律保留并统一修订，对应对气候变化等新领域作出前瞻性规定。同时，法典独创生态检查、跨区域公益诉讼、生态补偿等制度，形成生态司法保障闭环，其中多项福建案例成为立法重要参考。
2: 有数十项原创生态治理实践被生态环境法典固化，例如常听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闽江九龙江水工程、厦门下塘伟鸿树林海洋生态修复案例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法典生态保护编单中一体化修复的实践渊源。福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省规划、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的厦门元当湖治理模式，成为法典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源头实践。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昨晚在三明上演。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三明深挖红色资源，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
3: 晚上7点半，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市影剧院深情唱响，一曲如画三明，婉转悠扬，拉开演出序幕。遵义会议放光辉，定格伟大历史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尽显红军军事智慧，诉说不畏艰险的英雄壮举。乐章徐徐铺展，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前行力量。
4: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长征出发地啊，来演唱这个长征组歌，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记住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用这样一个力量来激励我们走好我们今天新的长征路。
3: 新时代更续伟大长征精神，1934年10月，红九军团从宁化出征，开启万里长征，当地深挖本地长征史实，梳理红军出征转战之前的完整脉络，整合凤凰山长征出发地、下曹红色旧址群等资源，打造红色加生态加客家文旅产品体系。暑期以来，省内外研学团队、高校科研队伍持续进驻开展红色研学课题实践。
5: 这个展馆我们认为是陈列的非常详尽的，我们也要学习当初红军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还能开展的一些创新性的卫生举措。
6: 通过红色加研学、红色加党建、红色加教育融合模式，把伟大长征精神打造成可看、可学、可感悟的实景课堂，真正让长征历史活起来，长征基因传下去。
3: 庆祝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国庆招待会暨新加坡共和国驻厦门总领事馆建馆30周年活动14号在厦门举办。据介绍，新加坡是福建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也是福建在东盟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上半年双边进出口总额77.4亿元，福建省自新加坡进口保持高速增长，增幅达62%。工业原料与关键零部件进口规模持续扩大，航空产业领域新航工程合资项目落地厦门，打造区域航空维修产业新高地。 依托中新互免签证政策，两地人文交往纵深推进，促成多项文旅合作签约落地。
7: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港口，那福建呢，这些年呢也在发展海洋经济、港口经济，所以我认为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8: 大批新加坡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我们希望让福建和新加坡的企业更方便的双向奔赴、双向投资，然后一起联手去开拓大市场。
9: 福建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日前在安溪全面建成。大基地是海关为支持茶叶规模化、标准化出口而推行的一种出口。

0: 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新模式，依托安溪茶产业大数据平台，实行统一种植规范、统一绿色农资、统一田间管控、统一溯源台账、统一监管抽检。
1: 我们将安溪县60万亩茶园全部纳入海关统一监管，成功实现了一次备案、全域共享、全程管控，促进乌龙茶标准化、规模化出口。
2: 这次出口茶叶大基地的全面建成，不但原料供应充足，而且茶叶品质的全程可控，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更足了。
0: 安溪县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产地，茶叶贸易、茶产业产值均列全国县一级之首。乌龙茶茶叶远销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地区，连续19年100%通过目的地官方检测，年直接或间接出口茶叶超8000吨。
3: 闽超第11轮比赛今晚在厦门、莆田、漳州和平潭四地火热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厦门、泉州、漳州和三明分别战胜对手，取得本轮胜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4: 今天面对的厦门队，我们很期待这支球队的发挥。
5: 是左右两边的角球都能处理，前点
4: 投球，哦，球进了。3号戴雨林投球为厦门队首先打破了僵局。施华，这个王成伟刚才没有能够站住，但是球还在脚底下，哦，漂亮！35号队员孙景豪的这脚远又一次打破了这个荣民队的门将。还是厦门队继续进攻，远射，哇，这球进了，球弹地之后打进球门。
6: 后点又是往门里炫，头球有没有进？双方在挥手，
7: 这球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啊。
6: 慢镜头的回放，我们才能够更准确、更直观的来看到，先是打到了远门柱，再往里抹，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到门前，
7: 哎呦，这球
6: 应该是一个乌龙球。11号黄亚斌，这个位置想要解围，确实难度比较大。
8: 中间的过渡，怎么样能够把球快速给到队友？刘远龙，远端开出来，
7: 这个球好，
4: 球进了，
8: 1-0，
7: 漳州队
8: 这么快。
9: 来看看11号三明队的邓长润，球进了，恭喜三明队在客场11号。
10: 那么这粒点球又如何呢？助跑打门，下半场依然是一次点球，还是由邓长润主罚打入，三明队2-0再次奠定了自己领先的优势。
11: 大美之城，茶韵安溪。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2: 记者从福建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一至七月，福建省绿电交易电量达18.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9%。其中，省间绿电交易电量10.03亿千瓦时，约为去年省间绿电交易电量的10倍。海峡两岸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建设交流研讨会日前在长汀举办。来自世界水土保持学会、两岸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红掌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议题交流经验，共同倡议科学推进水土保持，携手打造两岸相融共生、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
1: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1: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2: 朱军长，不要下来了，怕影响你们兄弟两个讲话。朱军长，看看你就好了，帮我问候泽坦。
3: 只要大哥跟朱军长一条心，还是一个人，我们就不要担心了。
0: 嗯，
3: 友家的爸爸林老伯，一定做好军装了。
0: 都穿上了吗？如果都穿上了，朱军长怎么会让我空手过来呢？听说啊，还要再确定一下领章。
3: 毛书记，全部军备好了，嗯，核子行动等你下命令。好，我马上过去。
4: 是。
3: 二哥，你在这里等我，等我们打完土豪，给老百姓分了粮食，再回来跟你讲话。
0: 我为什么要等？我为什么要等在这里？
3: 二哥。
4: 你会用枪了？你跟大哥可以用，我怎么不可以？走。根据各纵队支部报上来的枪支弹药情况，经前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打龙岩缴获的武器进行以下分配：重机枪6挺，一二三纵、每纵1挺，其他3挺留给4纵。4纵队是地方部队，他们主要任务是保护各村庄的老百姓，多架几挺重机枪在山上。 山匪不敢来，其他枪支420，手枪70，子弹随枪走。这4张单子，各纵队拿自己的，都到1纵去领。

0: 今后关于武器弹药、整训以及后面的战役，各纵队把构想方案直接报到军委来，报给朱军长也可以。
1: 林老先生，样子搞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如果可以，我做的再仔细些。黑边窄了，再宽一些。
1: 马委员，前委通知我们来开会的单子上，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一起讨论关于这个领章的问题，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2: 请林老先生来，就是要让大家讨论的。你们带兵打仗，总要让你们看着心里头舒服。
1: 我不同意加黑边。今年列宁同志有多种方法。
3: 我也认为加黑边不妥，我们四纵队的赤卫队员们都知道这两个领章是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两面旗帜。加上黑边，也想不出象征什么。还有，战士们有几个知道列宁同志的？
1: 列宁同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是我们中国红军的上级。你们要向战士们宣传。
4: 关键是怎么宣传？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兄弟闹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靠的是工人阶级。 他们国家最多的也是工人，本来我们现在队伍就不稳定，都想去占领城市，一宣传就更乱了。
5: 指挥林彪两位同志讲的有道理，要不这样。

0: 林师傅，你先回去，等我消息，我们再讨论一下。不要再讨论了，军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领章，作为军委临时书记，我有权利决定。
1: 刘安公同志，我们还是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解决问题。
2: 我同意润之说的，先民主，后集中。
1: 至于前委、军委如何分工，在中央指示没来之前。
3: 一切按前委的章程办。我看这样，先民主，后集中，咱们举手表决吧。
1: 这样做会让同志们为难，回去各支部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后送上来再定。林老先生，你辛苦了，先回去吧。
3: 我们继续开民主生活会，先从一纵开始。我检讨，昨天晚上军营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从二纵队调来的韦金博和其他两个人，利用放出来上厕所的机会殴打俘虏，有肋骨被打断，腿被打折的，还有两个俘虏头颅破损。我开枪打了韦金博，
4: 你把他打死了？
3: 没死也差不多了，伤员如何处理的？卫生员已经处理了，留在军营养伤。韦金博。
1: 被送去长汀城了，
5: 死不了。
1: 他身上已经有不少子弹了，把枪交出来。会后去士兵委员会报到，协检察官禁闭，魏金博哪天脱离危险，哪天出来。
5: 我要揭发一件事情，还是发生在二纵队。 由于一部分人没有去参加打龙岩的战斗，趁着队伍不在长汀，私自跑到山里去打枪，并且还打伤了当地老百姓在田里耕地的一头牛。这头牛是六户老乡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和粮食换来的。
1: 牛呢？伤得严重吗？
6: 听说已经死了。土匪，强盗，没有人去处理吗？胡少海已经带上那几个人去老乡家赔礼道歉了。
1: 并且把买牛的钱如数赔给那六户人家了。正是芒种时节，赔了钱去哪里买到牛？
6: 胡少海，在。
1: 你们纵队明天一早派一个营去给这六户老乡家农耕，不许他们有任何损失。
6: 是。
1: 训练计划已经发到各个纵队了。我作为临时军委书记，明天起展开军事训练。目前队伍上扩红进来的农民兵偏多，急需缺乏上阵杀敌的经验，他们需要尽快掌握各种战斗技能。
7: 我不赞同派他们出去农耕，我们是军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8: 对啊，我们不过来，他们哪里分得到土地，哪里吃得饱肚子？一头牛没有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农耕了。
9: 不完全是他们有没有办法农耕的问题，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不许任何一个人破坏这支军队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1: 毛委员，你未免太教条了吧？
8: 我们不去农耕，就是破坏军队形象了。我们上阵杀敌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吗？
10: 纪灵，
8: 你临时军委书记，没有资格这么跟前委书记讲话。
11: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12: 赞同，赞同。
8: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 可以去农耕。
12: 没有人去，我活不进去。
13: 彭军长，
14: 报告毛委员，朱军长，井冈。

在广州的三十二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两个团。

收复了遂川、宁冈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一个月内，已有新北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茶岭、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乡干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0: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四平和大小屋顶的乡亲全都用来了，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毛坪的乡亲们也过来了，
0: 来了，全都来了。看见我们就全哭了。
1: 我们哭得更厉害，
0: 乡亲们把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都送给我们。

0: 我当时就把邹长叫过来，把我们一路缴获的大洋，每个乡亲发一块，全都发出去了。
1: 乡亲们都问我们了吗？
0: 哪里能不问？我耳朵被他们问的都磨破了。
1: 都讲什么了？
0: 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远呢，他和朱军长不要我们井冈山了。连王佐都这么问。
1: 我跟他们讲，这怎么可能不要啊？我说你们日日夜夜牵挂着他们，没少为他们流眼泪。我就是毛委员朱局长派去的。我讲你们在赣南闽西正在创建更多更大像井冈山一样的根据地。乡亲们听完了，我看到乡亲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
2: 讲得好，都是实在话。
0: 要不是你们在井冈山打下的基础，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夺回井冈山？刚才哪个讲的，不让战士们帮老百姓去农耕，这是错误的。我们吃的哪一粒粮食不是老百姓种出来的？我们不为他们想，他们凭什么想我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北洋军阀。
3: 彭军长，很早就听说过你。平江起义，你立了战功，是一员猛将，很会打仗，也特别敢讲话。我们现在正在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
0: 是前委扩大会。
3: 朱军长，请红五军的彭军长先回去休息吧。
0: 红四军成立军委了。
3: 你是军委书记啊？军委临时书记，中央批准的。士兵委员会曹班长
4: 在，
3: 把一纵队林彪司令员带回去，关禁闭。我们继续开会。
4: 曹班长，我们走，不要影响前委开会。
3: 都搜过来吧。下面我来念一下。
4: 红四军军委拟定的军事训令。刘安公这个人阴阳怪气的，哪能做的军委书记？临时的也要不得。在井冈山的时候，你就三番五次想要整顿队伍，我跟代员都在猜想。
5: 你们这边一定是一边打龙眼搞地方武装，另一边已经把队伍整顿起来了。代员还嘱咐我，要听取你们的经验。 哪会想到是这个样子？
6: 代员怎么样了？一定是在忙着成立

0: 湘鄂赣革命委员会，
1: 对，按照前委的指示，联合湘鄂赣边境支队准备重组红五军。他让我向你报告，九月会组建成功，十月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成立了。
0: 太好了，湘鄂赣的百姓心里会更踏实。
1: 和长工皖西先他们怎么样了？很想念他们。长工这个宁冈县委书记啊，比哪个都忙。
0: 队伍上有事情，要这个党代表参加，要去乡下抓他，天天在做农村调查。他说是你讲的，要做人民的长工，就要深入到人民中去，多了解人民，否则你就要把长工的名字收回。<笑>
1: 皖西先呢，还在开展湘鄂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0: 我这个人了不得，带领着群众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搞得红红火火的。
1: 他培养的党员和干部，个个顶用。现在已经抽调出一批配合待援工作。2年前在三湾村整顿队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革命到底的人。
0: 嗯，
1: 他们晓得你过来吗？
0: 哪里找得到他们啊？现在湘赣边界忙碌得很。赵嫂知道我要来，赵嫂还引导我们红五军做后勤工作。 说话说话，重要的事情忘掉了。他跟毛平的乡亲们说，我要来看你们，看乡亲们给你们带的东西，竹笋干、红米酒，哈哈，炒红米，一百多个乡亲在路上截住我，拿了很多东西，我在每个乡亲手里啊，就抓了一小把，闻闻，香不香？
2: 香，乡亲们说你们好几个月都没吃上了，一定想了。这个米酒啊，是你们房东的，他讲啊，你们住在他家的时候，没喝过他酿的一口米酒，这次总要让你们喝上。
3: 你们讲的太久了，总要给我一点读诗的时间噻。
1: 你也会写诗啊？
3: 会写。
2: 很会改人家的诗，<笑>这个可不好改。我来讲一下这首诗从何而来。
0: 诗人，此时此刻，一定是心胸激荡，难以按捺，
2: 于是便挥毫写下了这一首《清平乐·湘桂战争》。润之的诗总是我来念的，
0: 啊，知道，快念吧。
2: 要朱军长一起来听吧。
0: 啊，我去喊他。
3: 不要喊了，
2: 朱军长已经在门口了。啊，朱军长，等了好久了，总算听到陈毅讲话了。润之写的诗，每次都抢着先读。<笑>
0: 读，
2: 啊，读。
0: 《
2: 清平乐·蒋桂战争》，我读的时候，你们两个要回想起此情此景啊，特别是后四句啊。
4: 你读得出，我们就想得出。<笑>你晓得，我读得出嘞。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向龙岩上行。
2: 收拾
5: 荆州一片，分田分地阵亡。好，读得好，诗写得更好。你们回想了没？哎，回想了。想了。你快过来吧，我们要喝红米酒了。这些衣服缝来补去，一个月前。 林老先生的裁缝铺子就已经把军服做好了，战士们盼了这么久。听说今天领章的黑边宽窄又不大对头，这个刘安公一来这里，搞得大家心都不安定。我就不赞同成立军委。在井冈山，我们一路走来，哪有这些事情出现？朱毛总是站在一起，战士们做什么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6: 可卿，你的字写得越发好了。
0: 朱军长不但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
1: 哪里，朱军长只讲了一句，若要革命到底，没有文化，最终是要落在革命队伍的后面去。我从一个童养媳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走进了红军队伍，一心一意的革命到底，不能被队伍落下。不敢讲冲在最前面，至少要跟在你们两个的后面。
5: 听陈毅主任讲，你14岁剪了头发，混进万安赤卫队，后来人家看出来你是个女娃子，就训斥道，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有谁像你这个样子。
2: 是赤卫队长训斥的，我当时就回击他了，哪个说没有，花木兰、穆桂英不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吗？一下子顶得队长哑口无言，只好把我的名字记到了赤卫队的花名册上。
0: 这么多天大家都没有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0: 这个人要教训一下，胆子也太大。他是林氏军委书记，军事上事情多，天不亮就要带队伍去训练。我忘记了，他已经住进来了。
1: 我明天就让季良派些人过去，去给那六户老乡田里农耕，做不好不许回来。
0: 不要了，他们的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去了也许会出现新的问题。
1: 我跟武忠豪讲了，让他把有农耕经验的几个战士凑成一个连，明天一早跟我过去。我跟你去，我10岁不到就给地主放牛了。农耕的时候，我就是地里的一头牛。
0: 你不要去，我马上给戴远、长工、子清、惋惜牵他们分别写封信，明天一早你给他们带回去。
1: 好。
0: 乡亲们，我们也要写封信过去吧。
2: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我起草了一封。你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数了咱们两个人的名字：
3: 申下旌旗在望，山头古小相闻。
2: 我用润枝西江月井冈山，做了个开头，鼓舞他们的士气。
3: 朱军长。
2: 这哪里是写信啊？这是老百姓的花名册。
0: 大小武警、毛品、瓷品、龙氏，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这上面。你的记性真是好。哪里是我的记性好？润之无论走到哪里，桌子上都摆着这样的单子，上面写的就是这些。我想过了。 写的再多，不如给每一个人一声问候，一句想念。如果是我写，我也不会想到这样写。彭军长，就把这封信带给乡亲们吧。
1: 好。来，我们一起。
0: 给戴远他们几个写信吧。
1: 好，你们先写，我到季良那里去看看。你们两个休息吧，我先拟个草稿。你晓得的，这么早我是睡不下的。

0: 不顺，我要等朱军长。既然恢复了红四军军委，就要重新立规矩。这是新的训令，必须逐条执行，其他的都不要记。把你们手里的锄头、铲子、所有农具全部扔掉，每天学习一个小时。我给你们讲故事，特别要讲。
1: 俄国十月革命是如何胜利的？要喊！要喊！要喊！要喊！林司令员，军委刘安恭临时书记讲，说你的检讨不合格。
2: 认识不足，要重写。好，我重写。你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吃，我们士兵委员会是有责任的。
1: 好，我吃。
2: 凉了，我去热热。
1: 毛委员去农耕了，
2: 听说是带着三纵二营去的。
3: 那个临时军委书记呢？还要去二纵队吧？通知说是每个纵队都要去。
0: 报告，贝加村又一口水井还没有打完。你是来打井的，还是来打仗的？凡是俘虏，白天晚上给我练，红军不养。今后不许再念这个，给我记住这个。
4: 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有打算。
5: 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4: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茶叶。 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斜背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3: 对，就是斜背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

0: 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
1: 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掉脑壳。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定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
0: 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2: 婚姻也有了法了？
0: 是，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
2: 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种鲜贝茶。
0: 两三年，就两三年。老哥哥，你好像有难言之隐啊。一看，你就是他们的大官人，也是替我们穷苦人着想的官人。我们乡上也有不少在共产党队伍上的，有的在家成了亲。听说你们来了，有的媳妇不敢出门了。
3: 再这样下去了，你快去看看我们的军营吧，极端民主化的风气越来越严重，各色为政。目前，闽粤赣的国民党军阀正在混战。你前几天就讲过，这正是我们整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期。一旦蒋介石平息了这场混战，他们必然要来围剿我们。现在的队伍能打仗吗？不服从，之不领导，相互争斗，对当地百姓没有尊重。
4: 没有你讲的这么严重。
3: 伎俩他也是单膝眼前的局势，白天晚上跟战士们滚到一起，军队嘛，打仗还是第一位的。战士们思想不统一，不晓得为哪个打仗，不能团结这里的百姓，不想他们的疾苦。我们这个不到3000人的队伍，就算整顿好了，也没有实力对付蒋介石庞大的人力和武器装备，只能再跑。那我们给这里留下了什么呢？
5: 我们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反而破坏了这里原有的红色基础。
3: 你的意见是撤回这个军委，恢复前委章程？
5: 必须撤回，立即召开扩大会，听听各支部怎么讲，
3: 看看目前是否需要这个军委，是否需要这个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回来那一套的刘安公。
6: 任知。
3: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不是苏联的红军。你来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下面的反应，各个纵队的。 还有这里的老百姓的，你看看，看看这些人做了这些事，还有这个，这是上国村跟你参加过南昌起义，牺牲的郭大他娘给你的，说红薯吃多了会坏肚子。
7: 朱军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我们会师走到今天，牺牲了多少官兵了？开会，马上，我是前委书记，朱军长，你一定要参加。先民主，后集中，这次会议必须把问题解决掉。今天我态度不好。

0: 马委员朱军长对咱们家的娃真好。
1: 打龙岩抓陈国辉这么要紧的一仗，还想着给他们买着拨浪鼓。
2: 赶巧了，我刚进龙岩，他们已经打下来了，大家都在欢呼热闹，把陈国辉那些恶霸推到街上去讨伐。马委员朱军长正好在卖拨浪鼓的摊位上。

0: 哎，你又不是买给你的，
1: 毛委员，朱军长，
2: 林老先生，
1: 是指挥书记，派我过来接任务的。毛委员送给三副娃的战利品，拿上。
3: 一定是朱军长要给毛委员的三个娃买，毛委员不让买。
4: 毛委员也是三个娃，都是男娃吗？
3: 听有家讲，泽台有三个侄子，孩子的妈也是革命者，是文化人，四处为穷苦人做先生。
2: 毛委员和朱军长给每个革命者都做出了榜样。
4: 听说队伍上来了一位临时军委书记，叫刘安公，现在军队上什么时候训练打仗都是他说了算，他训练的时候可严厉了，手上还拿个小棍子，练不好就打。战士们也互相真打，打伤不少人了。
5: 蓝英，队伍上的事情不要乱讲，你又没有看到。
4: 码头上好几个姐妹都看到了，

0: 讲心里话，我投的也是撤销军委的票。虽然有些战士在战术上有那么一点进步，可是你把军营里的规矩搞得一团糟，你仔细看看，你看看战士们这些反应，特别是这里老百姓的反应。认知的话是有道理的，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1: 俄国十月革命是靠山沟里的老百姓胜利的吗？他就是家长制。 你以为那些战士都和拥护他吗？什么建立革命的政治武装集团？空话，不会打仗，只会讲空话。我要给苏维埃写信，撤销前委。苏维埃就没有前委。
2: 他们没有前委，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前委是我们中央决定承认的。
1: 你不想在前委的领导下，你可以走。
0: 季良，他现在有点情绪，也正常。
3: 你先回屋去。
1: 他这样的思想，如果在红四军继续泛滥，这支军队就会全面崩溃。请刘安公同志出来一下，
0: 没必要这么急嘛。他还是顾全大局的。你撤销了军委，他不是也没讲什么吗？
1: 是我撤销的吗？是大家选举的结果。前委书记是你，我都要听你的命令。如果我错了，你可以不听我的；如果不立刻统一思想，这个前委书记我可以不做，我走。 我去地方上组织武装政权。

0: 但是有一条，这支军队必须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不能是其他的。
1: 你走，你走了，就是对这支军队的不负责任。
0: 那你为什么不能请刘安公同志出来解决问题呢？
2: 我出来，这个军队也不能全听你的，连你也要听中央的，听共产国际的，
0: 不要再吵了，开齐娜，这就思想，同意。
1: 同意。
3: 子弹，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担心你心里难受，可是不讲，我是做不到的。上次信上跟你讲的，刘安公任军委临时书记的事情，前委又开了扩大会，决定取消军委。特派员刘安公只负责二纵队的工作，由于前段时间队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会议。 很多人在会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批评了毛委员和朱军长，还有刘安公、林彪。朱军长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一回答。毛委员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但对很多意见保留了看法，说等到日后用实践来证明吧。陈毅同志在会上对毛委员、朱军长提出了七条批评意见。 毛委员被严重警告，对朱军长也给予了书面的警告，会上又重新改选了前委领导。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远，魏 丢了两球了，怎么办啊？
1: 加油啊，银虎队的小伙子们！
2: 叶雷，加油啊！
3: 喂！喂，冰块脸！刚才那个球，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4: 你
3: 白白错失进球的好机会！
4: 松手，别烦我！
3: 你就想抢着做射手吗？你别走啊！你说啊，你为什么不传球？
4: 你别拉我！
0: 别闹了，要开球了！
4: 不要乱，我们还有机会。
0: 峰哥，别争了，让对手看到多不好啊！
5: 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场面呈现出一边倒的架势，上半场还没结束，银龙队就打入两粒进球，2-0领先银虎队。
6: 银虎队加油！银虎队，
3: 银龙争霸！
7: 银龙加油！
8: 银虎加油！
9: 银虎加油！
5: 比赛再次开始，银虎队开球，
10: 银龙必胜！
11: 银龙必胜！
12: 进攻显得有些急躁。
1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2: 你应该展现出你的能力了。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太快了！
14: 加油！
5: 银龙队18号突然插入，接走了银虎队的传球。
4: 可恶，又是你！
15: 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哼！
12: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4: 温宇安，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5: 来啊来啊，我把最佳射手位置让给你。
4: 你。
15: 可以啊，跟我杠上了。
4: 哼，我一定会超过你。
15: 好啊，来比一比。
16: 徐磊，传给我。
17: 好。
5: 银虎队10号一个漂亮的传球。好球。
3: 季小雨传球，
0: 峰哥接球。
5: 18号将球传给了9号。
0: 峰哥加油！
10: 严虎加油！
18: 严虎加油！
19: 严虎加油！
20: 严虎加油！
21: 严虎加油！
22: 进攻加油！
23: 加油！
24: 这两个家伙配合的越来越好了，走，我们也跟上去。
5: 银虎队很轻松地摆脱了对手的围堵，直逼中线。9号和18号撞墙式配合传球非常完美，
15: 配合的可以。
10: 银虎加油！
19: 银虎加油！
4: 季小雨，把球传给我。
15: 别跑。这对手是我。
4: 你
15: 那个新来的前锋比你差远了。
4: 什么？
15: 我说再进一个球就可以追上我了，不要让那个9号抢了先机哦。
4: 你
15: 来啊，我还在等着你来抢最佳射手呢。
4: 你
0: 接球，
11: 是我的。
3: 你们的进攻太简单了，快来追我呀！
5: 一龙队球员一个滑铲，破坏掉了他们的撞墙式配合，发起了新一轮反攻。
3: 来，抢我的球啊！
5: 哎呀，岩虎队十号突然杀入，足球又回到了岩虎队员脚下。一龙队队员很快超越了上去，岩虎队十八号停了下来，他在寻找突围的机会。
3: 谢小雨。
5: 野虎队九号和十二号都靠近了十八号，
11: 在这儿，
3: 快传过来，
5: 看十八号把球传给谁。
3: 谢小雨，这边，
11: 这边。
5: 野虎队十二号冲过去了，啊！野虎队十二号竟然抢走了自己队员的球。拿到球的野虎队十二号直奔对手球门。面对银龙队防守球员的阻拦，银龙队十二号展现出了他惊人的过人技术，单刀绝路直奔球门。快射的大好机会，快！哎呀，被撞了一下。银龙队员一个大脚，足球掠过叶林。哎呀，危险！真是好身手，银龙队十号及时截住了球。
24: 叶灵，不要自乱阵脚。
4: 队长，我不会输给他的。
24: 叶灵。
5: 岩虎队十二号着急了，又向球的方向快速冲了过去，再次抢走了自己队员脚下的球。
24: 大家跟上叶灵，

0: 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住！盯 快阻挡！
1: 好，想拦住我，来啊，来啊！
0: 文员，你休想再射门！
2: 在盐湖队队员的追捕下，银龙队十八号将球传了出去。
0: 快！
2: 好球！
1: 球！
2: 哎呀，怎么回事？哦，太意外了！银虎队十二号居然又劫走了自己队员的球。银虎队十二号带球突入禁区，看他能不能成功射门。
1: 快防守，不能让他接近球门。
2: 银龙队防守队员全部朝银虎队十二号包围了过去。
1: 谁呀？休想从我这里过！
0: 这次一定要射门，你们阻止不了我。
2: 被银龙队队员缠住的十二号没有丝毫退缩。
0: 呸！
2: 孤军闯入的银虎队十二号遭到了银龙队队员的密集围攻，陷入苦战。裁判没有判罚犯规，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1: 我才是最佳射手。
2: 银龙队迅速发起了反击，很快就突破了中场。
3: 快，拦住他们！
0: 孙元。我一定要拦住你，绝对不能让你射门。
3: 快追啊！

0: 醒了，包河，上半场结束了吗？
1: 结束了，在银龙队进了第三个球后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晕过去了。
0: 我没事，我还能继续上场。
2: 燕玲，休息一会儿吧，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燕玲，放轻松些，我们还有机会的。
0: 嗯，都3-0了，还有什么机会啊？
3: 可恶，我们差点就能突破了。
4: 接下来的比赛怎么踢啊？
5: 怎么踢？自己人抢自己人的球，
0: 这球踢得真没劲。
2: 燕玲，你已经被银龙队牢牢盯住，没有大家的配合，再强的技术也施展不出来。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控着。
6: 我们又要输了吗？

0: 各位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比赛中，银龙队与盐湖队的比分是3-0。现在看来，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了。盐湖队如果想要反败为胜的话，除了调整战术，似乎还要期待奇迹的发生。
1: 上半场我们的后防线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比赛的节奏被银龙队牢牢地掌握着，这样踢下去，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2: 可恶，差一点就进球了。
3: 自己人还抢自己人的球，怎么赢啊？
1: 这球踢得真没劲。
3: 哎，难道我们又要输了？
0: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4: 教练，
1: 什么问题？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足球？各位，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先忘掉刚才场上的一切，每一个人都仔细想清楚，你们究竟为什么喜欢足球？都愣着干嘛？好好想一想。
2: 小时候，小伙伴们都嫌弃我胖，都不选我和他们一起踢球，我就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踢。直到教练让我加入了足球队，每天和你们一起训练，一起踢球，因为有了你们，我每天都很开心。
3: 我为什么喜欢足球？嘿嘿，哎，
5: 嘿，这，
3: 爸，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5: 好，嘿，来，加油加油。
3: 嘿，射门。
5: 哇，球进了！
3: Yeah! 我得分了，得分了！再来呀！爸爸，我好像忘掉踢球时的感觉了，那种纯粹的快乐。
1: 谢小雨说的对，身为队长，看着队友们逐步成长，感受到队员们对我的支撑，我也是快乐的。
3: 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守好了球门，你们就可以放心地往前冲刺。
6: 我小时候就收到了爸爸为我准备的一个足球，他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0: 季风，你呢？
7: 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进足球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我爸妈约束。而且我觉得我这么优秀，一定是球场上最耀眼的人。可是居然让王默受伤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踢好球，但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想和你们一起在足球场上挥洒汗水，想和你们一起踢球，想和你们一起拿下冠军。我想我是爱上了足球。
0: 很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喜欢足球了。但是你们现在想的都是赢球，都是夺冠，可是有时候你们越想得到就越难得到，你们要放下冠军的包袱，去好好享受比赛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8: 快乐。
4: 好，
0: 银龙队与盐湖队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队员已经在准备上场来迎接下半场的比赛。
1: 加油啊，
9: 盐湖队加油！
10: 盐湖队加油！
0: 好了，小伙子们，大家一起加油！
4: 加油
11: 加油，
12: 一起加油！
0: 去好好享受比赛吧。
4: 是。
13: 你看，这都落后3个球了。田教练，
8: 下半场我们还能扳回来吗？球场上的奇迹时有发生，好的结果只会留给勇敢的人。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勇敢的人。
11: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队员已经就位。鹰虎队这边排出了上半场的阵容，九号季风还是担任前锋的位置。鹰龙队依然采取他们全攻全守的战术传统，下半场一开始就大举进攻，看来鹰龙队对于三个球的领先优势并不满意。
13: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下半场我还要再进三个球，来吧。

0: 来吧。
1: 银虎队的防守依旧非常顽强，银龙队目前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撕开银虎队的防线。
2: 他们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了？
1: 银虎队在下半场采取了区域防守，他们的防守非常顽强，在银龙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丝毫不露破绽。下半场一开始，比赛就陷入了焦灼。

0: 焦灼那就对了。银龙队的风格就是全攻全守，他们下半场肯定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下半场我们采取区域防守。
1: 区域防守，
0: 凡是有银龙队的人或者球进入到了谁的防守区域中，都要贴身上前防守，旁边区域的防守人员要注意协同防守。
2: 好，
0: 我们要在这种区域防守中不断地消磨银龙队的体力和意志。
2: 是。
0: 全攻全守最大的弱点就是体力，
3: 你去那边。
2: 银龙队加油，
4: 你火罐加油。
0: 银龙队疲态已现，小伙子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银龙队队员们的体力似乎出现了问题，他们倒脚和穿插防卫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0: 王默，下半场你的任务非常重，你不仅要组织后场的防卫，还要配合中场的燕翎给季风输送炮弹。
1: 是。这边，这边。

0: 燕玲，
1: 燕玲，你要和大家好好的配合，为季风创造射门的机会。银虎队的中场就拜托你了，有问题吗？
2: 知道，没问题。上去压住眼灵，他要突破射门了。
3: 好。
2: 这条独狼竟然传球了。
4: 燕玲，这就对了，去融入团队吧。
5: 加油啊，哥哥。
1: 季风，
6: 大叔，
1: 你要充分的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的速度和爆发力转换为进球。
6: 好。
1: 你的速度就是打破银龙队全攻全守的关键。
6: 收到。
1: 好了，让银龙队也尝尝我们的厉害。
7: 好。
6: 快点防守，进攻的是他们的九号。
2: 我们上。
8: 好。
6: 他在干什么？
2: 这是射门还是传球啊？
6: 不对，他这是人球分过，传给他自己。
7: 一步加油，一步。
1: 好小子，你又在使那招吗？
7: 加油，
6: 传给三秒后的自己。峰哥放大招了。
3: 哎，加油啊儿子。
7: 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1: 季风，出鞘了，季风！
6: 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农具鲜美无比，每个农民都经历上等育种，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称之农具。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啊！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一南。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陆军部队加速新制战斗力生成，远程相势火箭炮融入远程打击力量体系，
2: 比如说炮兵阵地啊，防空导弹阵地啊，后勤基地啊，这样的一个铺开了的面积很大的目标，这个时候远相火就有它的优势了。
1: 台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划分四个阶段演练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情形。
3: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想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
4: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指导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
1: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贩卖战争焦虑，同步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与后备动员演习。
5: 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
1: 军事专家陈虎、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 综合央视报道和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海上通航。

0: 演练，两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海上通信演练中，官兵们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
1: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简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0: 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精准占领补给阵位。此次中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据央视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默海域开展全训考核。在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中，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根据目标航向航速修改参数，成功击落靶机。
1: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这一次团队配合比较默契，最终成功击落目标。
0: 随后考核组下达蛙人渗透特勤，湖北舰布设反蛙人声纳，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操作手收到指令后，分配目标，装定参数，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进行水下自防御。在航行过程中，编队还组织进行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沉着应对，最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2: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2: 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期陆军融媒体中心推出六集系列宣传片《奋级之路》，展现陆军部队加快转型、加速心智战斗力生成的强军画卷。片中有不少练兵备战场景，引起军迷网友们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我是一名战炮班班长，这就是我的战车，远程相射火箭炮。很多人好奇，它与传统炮兵有什么不同？举个例子，我们不但能靠火力覆盖靶心目标，还能实现千里之外的精确打击，被称为火箭炮中的狙击枪。
0: 在《奋级之路》第二集《破敌阵》中，战炮班班长立聪介绍说，远香火带给官兵的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作战思维上的一种重塑。他说，每个班组都要具有单炮自主作战能力，炮自为战，全连炮车一分一合，既可一同打覆盖，也可自主打精准。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支撑下，远香火既能与陆军前沿侦察力量单独建练，跨域引导打击，也能与其他军种远程打击力量体系联动，协同打击。
2: 来自广东东莞的网友从零开始提问，奋级之路的第二集提到远香火可与其他军种的远程打击力量协同作战，那么在这种协同当中，远香火具体会扮演什么角色呢？陈老师，
3: 我们讲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它的突出的特点决定的。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是有三条。第一个呢，是反应快，基本上呢，前方一召唤，很快火力就能跟上去，而且呢，远香火飞的速度也快，不像这个陆航直升机到达目标上空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第二个是填空白，我们知道呢，传统的炮兵火力一般最大射程也就是几十公里，而火箭军的常规弹道导弹一般射程呢至少是在数百公里以上，这中间有一段火力空白，就是几十到几百公里这样一段的火力空白。那么远香火我们看到它可以换装不同的弹药，射程恰好是有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正好可以把这一段空白补上。第三个呢是火力猛，火力猛怎么理解呢？因为远香火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便宜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量大管饱，比如说炮兵阵地呀、防空导弹阵地呀、后勤基地呀，这样的一个铺开了的面积很大的目标，这个时候远香火就有它的优势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事动向。在俄乌冲突当中，由于无人机的广泛运用，传统陆战之王坦克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不过乌克兰媒体报道说，近期一辆配备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的俄军 T-72 坦克在一场伏击战中成功拦截七架乌方无人机，显示俄军新一代坦克主动防护系统已开始具备反制小型无人机的能力。
0: 据乌克兰军

0: 市新闻网站报道，俄军近期再次尝试对乌克兰阵地发动机械化攻击，其中一辆编号133的 T72 坦克配备了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令人意外的是，这辆坦克在遭遇乌军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集群攻击时，成功拦截了机架后耗尽拦截弹。发布消息的乌克兰相关人士表示，俄方这套系统非常有效，要完全摧毁配备这套系统的俄方坦克需要15至20架自杀式无人机。但乌媒也指出，竞技场 M 主动防护系统在前线的表现并非每次都成功。2026年7月，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特种作战部队曾发布视频，展示乌方用无人机摧毁一辆配备该系统的俄军坦克。当时，这辆坦克不知何故未能发射拦截弹。这是目前已知的俄军将配备竞技场 M 的坦克投入作战的首个相关战例。
1: 来自湖北武汉的网友玄月提问。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俄军坦克现在突然能做到使用主动防护系统拦截乌军无人机，之前却做不到呢？陈老师，
2: 主动防护系统的工作原理呢，就是它一般是使用毫米波雷达对周围的这个空域进行一个探测，一旦发现有目标飞过来，它会对这个目标进行一个识别判断，判断它是不是反坦克弹药。而早期呢，研制这个主动防护系统针对的主要的反坦克弹药是反坦克导弹和反坦克火箭筒。我们讲无人机属于低小慢目标，比这些反坦克弹药飞得要慢得多，而且呢，从飞行轨迹上来说，反坦克弹药的飞行轨迹通常是一个直线，一直奔着你就过来了。但是呢，无人机它可能是一个多种变化的一个曲线，所以呢，对于传统的主动防护系统，它是不会把这个无人机判断出这是对我威胁的目标的，也不会主动攻击。那么要想实现对无人机的主动攻击，就要修改这个指挥软件，也就是说把它对目标判别的这一部分的标准放宽，它可能就会发挥作用了。对于俄军来说，真正装备这种主动防护系统的主战坦克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大家就会觉着很突然。
1: 那有了这种主动防护系统，坦克是不是就能彻底的摆脱自杀式无人机的威胁呢？陈老师，
2: 可以降低威胁，但是说彻底摆脱恐怕不行，因为呢，就现在的这些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来说呢，它主要针对的是坦克正面60度夹角之内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反坦克无人机可不光是能从这个空间来，从顶部、从尾部都能过来。第二个呢，坦克的这种主动防御系统，它的防御的弹药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实际当中的战力是防御了7架无人机。那如果再多呢？10架呢？20架呢？显然你这个东西就防不住了。另外呢，你像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呢，在一些复杂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城市巷战的环境当中啊，丛林作战的环境当中啊，它会受到环境背景的影响，作战效能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呢，现在它只能说降低反坦克无人机的威胁，说彻底防住不行。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因受多场地区冲突的影响，美军陷入高端弹药严重短缺的危机。近期美军开始采购一款由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也就是杰达姆滑翔炸弹改进而来的防区外弹药。它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还具备了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波音公司发布新闻稿称，美空军已授予该公司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初步合同，用于为美海军紧急采购 GBU-75 远程杰达姆，从而推动该项目进入初始量产阶段。据了解，远程杰达姆于今年4月初在美海军 FA-18EF 战机上进行了演示飞行， 这款弹药将传统的500磅级航空炸弹杰达姆制导尾翼组件与可收放滑翔弹翼组件紧凑型涡喷发动机相结合，从而为美军提供一种低成本规模化的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据波音公司透露，远程杰达姆的最大射程超过555公里，是现有杰达姆的20多倍，增程型杰达姆的7倍多。该型弹药适配美国空军和海军的多型战术飞机以及 B-52 轰炸机。
1: 来自辽宁沈阳的网友冷风提问：远程杰达姆通过加装滑翔弹翼和涡喷发动机，将打击的距离拓展至500多公里。这套改装方案相比全新的研制一款导弹，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呢？陈老师，
2: 这个突出优势呢，咱们简单点讲是4个字：多快好省。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弹药改装的基础就是普通的航弹。其中最多的呢是美军的马克82500磅的航空炸弹，这一类的弹药储备是相当丰富的，生产起来呢速度也很快，所以呢它这个改装的基础量很大，所以多快呢是研发改进起来速度会很快，因为就是一个套件，整个的试验呢这个研究这个过程都会被压到最短。好呢，这个东西呢和传统的这种的航空炸弹从挂载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说呢很好用。省呢很简单，便宜啊。按照现在相关的报道的说法呢，说这一套套件大概25万美元，25万美元相对一个上百万的远程的导弹来说是太便宜了，所以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快好省。
1: 陈老师，请问这个远程杰达姆能否成为传统防区外导弹的平替呢？
2: 远程杰达姆听着好像多快好省，好处很大，但是想完全平替到远程的巡航导弹，应该说是不可能的。远程巡航导弹它的制导系统更加完备，甚至导弹发出去之后，我想修改目标的参数，我可以通过双向数据链在你飞行过程当中再修订你的目标的位置，这个对于这个滑翔制导炸弹来说是做不到的。从这个地面防空来说，滑翔制导炸弹它的飞行弹道相对固定，所以好防好拦。但是现在的远程巡航导弹它在飞行线路的设定上就不一定是一条直线了，而且呢在末端的话它会有一些突防的手段，甚至呢有的导弹会加上隐身的功能。所以说呢，滑翔制导炸弹哪怕加上动力打得更远了，但是想完全顶替巡航导弹，成为巡航导弹的平替，这个还是有差距的。
1: 好，非常感谢陈红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您还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0: 台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划分4个阶段演练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情形。
3: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想要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
4: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指导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
0: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贩卖战争焦虑，同步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与后备动员演习。
5: 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一南。8月5号至14号，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组织实施汉光42号年度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 期间还举行了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以及强调军民整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作为配套。那么台军这次演习究竟演些什么内容，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警惕呢？今天我们邀请军事专家秦真、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0: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8月5号至14号，台军在台湾本岛及

0: 外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共持续10天9夜，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四大阶段。其中备战部署阶段，模拟解放军由训转战，台军各部队迅速提升战备态势，并执行动员准备、阻绝预制、跨区机动与防御性布雷等平战转换动作。战力防护及保存阶段，设想解放军登陆部队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与航渡准备，台军根据形势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疏散隐蔽、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设施与重要军政目标防护等战备动作。联合反登陆阶段，模拟解放军发起联合火力打击和立体登陆，台军开展局部制空权争夺、要域防空、滨海打击、近岸防御等行动。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阶段，则设想解放军突破台军暗滩防御后，持续向台岛纵深推进，台军利用地形优势遂行同层纵深防御，并运用全岛力量维持所谓整体作战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中，台军还首次导入了美军的反向简报机制，由受领任务的下级部队指挥官向上级指挥部重复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认识一致。
1: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设计了4个作战阶段，这4个阶段能否准确对应台海可能出现的作战场景呢？张老师，
2: 那么这次汉光军演呢，一个假想的背景是解放军快速的由训转战，对台军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它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战备部署，那么这一点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在第二阶段它就立刻转入到了所谓的战力保存阶段，事实上呢，它已经略过了未来可能进行争夺制海权、制空权的这个作战阶段。战力保存说白了呢，就是要把它位于台岛西部的一些战机啊，把它转移到台岛东部，进入到它的加山基地，进入到它的制航基地。那么这两个基地呢，都是采取了地下化的一些措施，那么让它的战机钻洞以求安全。然后在这个阶段之后呢，就立刻进行反登陆作战。但实际上呢，它的战机如果说进入到了洞库中，那么它的洞库本身可能遭到我们的钻地弹的打击，包括它的洞口通道也会遭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空中掩护让它进行抗登陆作战，难度是非常大的。最后呢，它要进行这种所谓的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的演练。实际上台岛本无纵深，它所有的目标距离海岸线都不超过60公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所谓的纵深作战就是呢要保护它的所谓的政经中枢台北市，试图呢把战事拉长一些，以空间换时间，然后呢争取外部的援助。这也是整个台军作战的一个想定和他的小心思。
1: 台军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首次引入美军的反向简报机制，为什么要增加这一环节呢？陈老师，
3: 据这个台湾媒体报道，他这个反向简报环节主要是上级向下级传达命令之后啊，下级要反向的把这个命令重复一遍啊，并且向上级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命令重新给他梳理一遍。那么在美国顾问的要求下，据说必须按照这个流程走啊。当然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美军已经成熟的一个 SOP 流程，说明这个流程实际上多多少少还是有用的。比如说上级下达命令之后，下级虽然可能表面上听懂了或者字面上明白了，但是可能实际上的理解和上级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指挥上的混乱，造成一些实际作战目的的没有达成。
1: 在台军的汉光演习中，代号万军计划的反斩首演练事关民进党当局最高层的身家性命，因此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高度重视。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据台湾媒体报道，8月5号晚间10点开始，台防务部门在台北地区举行万军计划演练，模拟战时护送赖清德进驻台北基南山山体内的圆山指挥所，即台方所称的政军指挥中心。该指挥所与台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横山指挥所处于同一片区，有地下通道相连，据称可抵御大威力常规武器甚至是核武器的攻击。据了解，万军计划主要由台军宪兵指挥部负责，台海军陆战队66旅也进驻台北市县。 协防。民进党当局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晚赖清德及其幕僚身着防弹背心，头戴钢盔，登上云豹装甲车，随后抵达圆山指挥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演练先后出动了3支由云豹装甲车与支援战术车辆组成的万军车队，并至少使用2条不同路线，以实施所谓栖底作业。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军开展万军计划演练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摩。
1: 台军今年的反斩首演练不仅赖清德亲自出演，台军方还出动了多支车队，固步疑兵。民进党当局最高层的这套逃命方案在战时能否奏效？美方人员在现场观摩这项演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魏老师，
4: 那么台军的想法非常的天真，要利用城市复杂地形的掩护，通过多路逃窜的方式，想最大程度的针对这个赖清德包括其他的台独分子进行这种快速的转运。但是呢，这样的一种逃命的战术，逃命的方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所谓的逃命的载具，也就是云豹装甲车，在普通民用车辆构成的城市交通体系当中啊，是非常明显的目标。无论是利用一路逃窜的方式，还是利用多路逃窜的方式，那么解放军的空中智能化的作战体系都可以针对这些真真假假的目标进行精准的识别和锁定，那么去直接截断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军所设计的这种逃命的路线。我们也注意到啊，在台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美方的人员，甚至是有美国军方的人员观摩演习，这说明针对台军的演习，美军正在下指导棋。但是呢，如果完全的彻底的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那么台军的地面作战体系啊，它只有挨打的份儿，美军的指导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
1: 在汉光42号演习实兵演练当中，台军还向台北、新北市区部署了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企图以民用设施为掩护，为台独保驾护航。
0: 据台媒报道，8月6号清晨，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天宫3防空导弹系统进驻台北市区北面的河滨公园，随后多部导弹发射车竖起发射架，转入备战状态，周边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持枪警戒。这是天宫防空导弹系统首次在台北公共区域进行实兵部署，引发不少过路民众注意。据了解，天宫3是台湾自制的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最大射程200公里，旨在拦截固定翼飞机、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目标，是台军的主力防空系统。同日，台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的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也开进新北市河滨公园，并于居民楼附近的道路上展开发射部署，周边不时有民众经过。有岛内舆论提出强烈质疑，防空导弹是战时的重点打击目标，台军将天宫3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阵地开设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公共空间，等于将普通民众置于极度危险的战场环境。
1: 台军首次向台北市区部署天宫防空导弹，周边的新北市区也有爱国者防空导弹进驻，这样的部署态势是为了应对什么情况？台军将防空导弹阵地设在了人口稠密区，战时会不会给我方的识别打击带来困难呢？张老师，
2: 从军事角度来讲呢，把它的大型的防空反导系统部署在市区，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它的抗击弹道导弹的能力。你像它目前装备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天宫3防空系统，具备一定的反导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在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最大射程通常也就是30公里，而且呢，它部署的位置和它拦截的概率是成正相关的。如果说它部署的位置非常靠近要保卫的目标，那么它的拦截概率呢就会稍微高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它把一些爱国者系统啊，包括天宫系统部署到市区，紧邻它的所要保卫的目标。当然，它部署到市区之后呢，确实，这个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但是呢，解放军有多样化的侦察手段，像我们的天基的预警卫星，包括空中的无人机的红外探测系统，可以在它发射的时候呢，有效地定位它的发射阵地。那么一旦对它进行有效的定位之后呢，像我们很多弹道导弹啊、高超声速导弹啊、无人机啊，就能够对它的这个雷达呀、对它的发射装置进行精准的打击。
1: 阻绝设置是近年台军汉光系列演习的固定科目之一，目的是通过设置各种障碍，阻止迟滞解放军行动。 在这次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台军首次将新建的大桥纳入了阻绝响定。
0: 据台媒报道，8月6号晚间，台军第3作战区出动工兵部队，在淡江大桥桥面开展道路阻绝演练。现场画面显示，台军工兵利用

0: 混凝土障碍、钢制巨马、蛇腹型铁丝网、机动阻绝墙等构筑起三道防线，形成纵深200米的阻绝阵地。据了解，淡江大桥横跨淡水河河口，连接新北市淡水区和八里区，今年5月才刚刚通车。台军在这里实施道路阻绝，意在战事防范经八里海滩、台北港突击上路的解放军部队利用该大桥直冲台北政经中枢。此外，台军第三作战区8月7号还在淡水河道进行了阻绝演练，并设置三道阻绝设施，隶属台陆军官渡指挥部的数辆 CM-11 坦克也在淡水营区隐蔽，将炮口对准淡水河口方向。
1: 台军在大桥河道上设置阻绝设施，战时能否发挥其预期的作用呢？秦老师，
2: 首先来说，我个人认为，解放军如果真的攻台，应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指导台北啊，包括整个对台湾本岛来说，应该有很多的登陆地点可供选择。当然，台军设想了一种场景，就是一旦这个解放军攻台登陆的话，有可能沿着这个淡水河啊，直接通过河上，比如说运用气垫船等等高速船舶，直接沿淡水河这个逆流而上，就可以进入到台北的这个核心的地区啊，甚至于进入到台湾当局的一些核心的部门。但是我个人认为，贸然的用气垫船啊来这个直接运兵的话，实际上气垫船目标又很大啊，你说它快吧，可能也不会太快，因此在河道中行进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反倒是如果真的取得了局部制空权，那么实际上有很多的选项，比如说直升机的机降啊，包括运输机的伞降，实际上从速度、从效率啊，从直达这个对方核心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都是很优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台湾当局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心思，比如说这次演习当中，他故意在这个淡江大桥上啊演习这个在一些孔洞当中放炸药，防止战时解放军登陆部队过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在台湾民众心中制造这样的恐惧心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险恶的一个用心。
1: 在这次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台军花巨资购买的美制 M1ART 主战坦克首度参演，我们来了解一下。
0: 8月7号，汉光42号演习的反机降操演在桃园机场举行，台军首次出动美制 M1ART 主战坦克参演。台媒报道称，桃园机场是台岛北部的重要战略设施，战时一旦失守，恐成解放军后续兵力进入与物资补给的基地，因此台陆军派出装甲584旅联兵二营进驻该机场，搭配4辆 M1ART 坦克及6辆云豹装甲车演练反机降作战。8月10号 ，M1ART 在桃园机场开展油料整补训练，并首次以加装无人机防护网的状态亮相。据了解，民进党当局2019年以锐捷专案名义编列403亿元新台币预算，向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R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目前已全部交付。主要配属驻新竹湖口的台陆军装甲584旅的2个联兵营，驻桃园的机部269旅也编有一个 M1ART 坦克连。公开信息显示 ，M1ART 战斗权重约63吨，配备有猎歼式火控系统和一门120毫米口径主炮，最大时速接近70公里，被台媒吹嘘为地表最强坦克。有台媒分析说，装备 M1ART 的台陆军584旅核心任务是主动歼敌与要地巩固，未来将直接负责桃园林口海滩的反登陆作战，而机部269旅的 M1ART 将与云豹装甲车组成桃园战斗队，承担起纵深防御与机动应援任务。
1: 台军将 M1ART 主战坦克开进了桃园机场，这是不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相关经验，由重装部队守卫机场，能达到台军预期的作战目的吗？魏老师，
3: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一直对于俄乌冲突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桃园机场部署 M1ART 主战坦克呢，确实就是想利用这些重型的装甲兵力针对这种重要的这个机场要进行控制。但是呢，解放军想要进行机降，或者说想要利用机场去投送集结大量的作战兵力，大前提就是那么相关的空中作战力量，包括相关的突击兵力，已经可以针对机场进行完全的控制，甚至呢可以针对机场以及周边的台军的作战部队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和火力摧毁。那么台军构想当中、幻想当中，利用 M1ART 主战坦克去迎战解放军机降部队或者是空降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是很难出现的。而且呢，即使在桃园机场的内部进行集结，或者说在周边进行待命，那么在各种侦察手段的视野当中，

0: 这些 M1A2T 主战坦克只是地面上的活靶子，无论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攻击型无人机，包括先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这种空中突击兵力当中的武装直升机，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
1: 在今年汉光实兵演习中，台军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也首度参演。那么这个部队是做什么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8月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的雄风反舰导弹发射车前往澎湖部署，并根据目标情报展开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这是滨海作战指挥部正式成立后首度执行跨海部署任务。台军方人士表示，向澎湖部署机动反舰导弹将强化台军对台湾海峡重要航道及关键海域的制海能力。据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今年7月1号在云林虎尾成立，该指挥部整合了台海军原有的岸制反舰导弹部队、海风大队、海洋监侦雷达以及海上战术侦搜部队，使台军过去分散的海上侦搜与反舰火力融为一体。目前滨海作战指挥部下辖北中南东四个打击群，拥有雄风二亚音速反舰导弹、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以及美制鱼叉亚音速反舰导弹共1400余枚。
1: 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手握1400余枚反舰导弹，而且在本次演习中将反舰火力前推至澎湖，这会给我方构成多大威胁呢？张老师，
3: 当然台军计划装备的这1400枚反舰导弹，我们不能完全的忽视。它的威胁呢是限制最大的。你像它的雄风三的增程型最大射程呢，据称达到了400公里。它的雄风二的改进型，包括鱼叉的改进型，最大射程也在200公里左右。那么未来如果把它的1400枚反舰导弹部署到位之后呢，可以说台岛是世界上部署反舰导弹密度最大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军无法应对它。未来作战呢，通过我们的这种高精度的导弹去打击它的岸基的雷达站，那么把它的雷达站给它打掉之后呢，那么这些反舰导弹就会成为夹子笼子。其次呢，要对它的导弹的发射车进行猎歼，特别是掌握制空权之后，我们有大量的无人机在台岛上空飞行，对它的这些机动式发射车进行猎歼，一旦出现，一旦露头，就给它摧毁掉。此外呢，也要对它的弹药的囤积地、库房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这1400枚导弹呢，并不都是装在发射车上、发射装置上。大量的导弹呢，仍然是放在它的这个洞库内，放到它的这个存储基地内。这样呢，我们对它的基地进行定位、进行打击，也能够有效的摧毁它的弹药的储备。
2: 据台媒报道，为检验台军建军备战成果，台军方还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中设置了临机状况处置与指挥应变、动员生产转换暨疏迁、反封锁护航等多项重点训练科目。其中，动员生产转换暨疏迁模拟紧急命令发布后，台军备局第202厂与相关民间工厂进行疏散搬迁演练，检验民间工厂支援战时生产的能力。反封锁护航通过整合台海军与台海巡部门力量，强化台岛海上交通线安全与重要物资保障韧性。此外，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还同步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和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其中，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于8月7号及10号至13号在台湾本岛南部、中部、东部、北部及金门、马祖等外岛举行，内容包括防空情报传递、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此外，民进党当局还首度在岛内多个县市进行移动网络降速演练，手机网络被限速至仅保留语音与短信功能，以验证有限通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则首度由台岛南北两个旅级单位同时执行全旅动员，分别为台北后备旅和台陆军步兵第137旅，以验证后备部队教育召集、战力恢复、兵力编程及防卫作战能力，召集后备人员达5000多人。
1: 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设置反封锁护航、战时工厂疏迁等内容，这是想打持久战吗？秦老师，
4: 这个明显是想打持久战啊！当然，我个人认为他想定的这个所谓的护航也好，或者这个工厂的转移也好，还是有一些自欺欺人。首先说护航，届时一旦这个战斗打响的话，整个台湾海峡一定是被严密封锁的啊！他这个护航应该是在台岛的东部。因为东部毕竟离菲律宾近，临着巴士海峡啊，另外。

0: 外面还临着日本的一些离岛，所以他觉得在东部这个区域进行一些物资的输送啊，进出包括护航，他是抱有一定的侥幸心理的啊。当然这个工厂的疏散我觉得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因为台湾岛一共3.58万平方公里，我就不知道它能疏散到什么地方。即使疏散了，那么实际上这些生产设施依然需要燃料，依然需要电力，依然需要水的供应，依然需要原材料的供应，这个对他来说届时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1: 在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同步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和同心36号后备动员演习，分别面向普通民众与后备军人，民进党当局将他们大规模纳入演练，究竟是何企图呢？张老师，
2: 近些年呢，台军进行韩国军演往往伴随进行所谓的防卫韧性演习，这样呢就是给台湾民众形成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种紧迫感、压迫感。其次呢，他通过增强这种防卫韧性，包括动员更多的民众，动员更多的后备部队加入到演习中呢，向外传达一种未来鱼死网破或者说困兽犹斗的这种决心，也是向一些域外势力发送信号，比如说对美国、对日本发送这样台军将坚持到底的信号，争取美国包括未来可能日本对他进行一定的援助。此外呢，他进行相关的演练呢，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台湾老百姓当作炮灰，那么在未来作战中呢，将裹挟更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作战中，采取焦土的作战策略。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大陆呢实现统一的这个决心是不会因为台湾这种小动作而有任何的削弱的。
1: 好，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一南，下周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

0: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精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他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歌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歌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歌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歌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驰骋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0: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跟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峡谷。

慕尼玛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慕尼玛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拽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呀。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

0: 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呀，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蚀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泥瓦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是时间的形状。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木泥瓦，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保

0: 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

0: 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快来看，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

0: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9: 你想吃点什么？
10: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9: 搭手？我看行。
11: 请吧。
9: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2: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

0: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佛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它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它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它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典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议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佛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僧人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

0: 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鹭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

0: 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狼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金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灵气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习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非遗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

0: 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2: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3: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徛在海边啦。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唔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放弃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哎，很踏实。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1: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4: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

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

0: 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就会。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中国的地图上，霞浦只是东海之滨上的一个小点，但就是这个小点每年产出占全国总产量30%的海参。我们的餐桌上每3只海参就有1只产自霞浦。北纬26度这一片的温暖海水为何能够养活原本属于寒带的物种？2003年，霞浦第一次引进北方海参苗养殖，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霞浦人能否改变候鸟式养殖的无奈呢？
1: 早上11点，我们来到霞浦县城里的一处海参集散市场，在冷库外围，各个养殖户的分拣桌一字排开，上面的海参堆成了小山，女工们娴熟地对它们进行分拣。在另一边，刚从冻库里取出的海参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2: 你这个货是到哪里？
3: 到烟台。
2: 到烟台。那每天都出货吗？大概今天这个是出货多少箱啊？
3: 今天货100多。
2: 100多箱，就是都有那么大的量吗？
3: 一百多箱。
2: 都有是吧？旺季最旺的时候一天能出多少箱货？
3: 3-500件。
2: 3-500件，还不错。
1: 每天从各个养殖海域集散到这里的海参被分拣挑选，进冻库、出库、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每个环节有条不紊，繁忙而有序。在这里，我们认识了霞浦当地的养殖户薛东法。

0: 啊，你好，海参稍微它本来是这么大，然后我们经过炭煮，然后再放盐巴，啊，然后盐巴给它焖呀，然后就变成拉缸盐。
1: 这是一种传统的加工方式，拉缸盐。经过初加工之后，就存在这个冻库里了吗？
0: 对，没错，存在冻库里面。然后我们要做成鸡翅海参的时候，要拿出来再泡啊，再加工，再泡啊。
1: 那你的海参是存在哪里的？
0: 也是存在这个牢上。
1: 啊，我们上去看看呗。
0: 可以啊。
1: 我很多养殖户的海参都是存放在这里的。
0: 对，没错，甲午这个冷库应该算最大的。
1: 就是。您从这个养殖场收上来的海参就是存在这里面。这里面有多大哟？好大！
0: 牢上牢下合起来应该有大几千平方，六七个架子都是我的。
1: 六七架都是你的。
0: 对。
1: 这里面进去总共有多少个货架？
0: 这边应该有几百个。
1: 几百个。
0: 就单单你看一下，小看这个一个库，这一个库里面一个架子，总共架子应该都是有几个亿的。
1: 这一个库就值这么多。
2: 薛东法告诉我们。这个冷库只是霞浦几十个大型冷库中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每天从霞浦发出的海参冷链车有5到8车，按每车20吨计算的话，就是100吨到160吨的海参。薛东法说，他是霞浦最早养殖海参的那一批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霞浦县下湖镇潭屿海域的海参养殖基地。
1: 老徐啊，这一片养的是什么？
0: 外面这一片90%到95%都是养那个海参。
1: 今天我过来，感觉这边人很少啊。
0: 因为我们海参那个是从10月底开始养到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烧针了。今天已经5、6月了，所以基本上已经烧针了。他们过来说，那个码头那边都人山人海啊，大车啊，人来人往，非常繁忙的一个景象。
2: 虽然已经过了采收的季节，鱼排上没有什么人，但海面上星罗密布的鱼排和设备还是让我们感受到这里的养殖规模。水产养殖是霞浦的支柱产业，而海参产业则是近年来崛起的蓝色引擎。全县已经形成集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得益于优异的水质和气候，霞浦海参的收获与上市时间比北方市场早了一季。2024年，霞浦县海参产量超过1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产值突破100亿。要知道，20多年前霞浦本地并不产海参，自从2003年首次从山东引进海参小苗养殖，到2007年养殖大规格苗种成功之后，霞浦的海参养殖产业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今天，霞浦已经成为我国北参南养的主产区，拉缸盐海参集散中心。
1: 这一片都是你的，大概有多少亩啊？
0: 这边我差不多有300筐这样子啊。因为他们。都叫我海参哥，为什么呢？我是从2004年就开始养了，就用这个鲍鱼的这个笼子养，这个笼子以前都养鲍鱼，现在是养海参。
1: 这个笼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吊笼养？
0: 对，没错，
1: 就是
0: 有的人叫这个叫海参住别墅啊，一层里面都放那个6个、7个、8个，也要看大小啊。那我们这个拉一条绳子，就把大门全部打开啊，然后抓一把，然后这6层抓6把放进去以后、然后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然后海参住在里面就有吃有喝了。我先
2: 说到老薛说，传统的吊笼养殖需要人工投喂饲料，成本高，效率低，且安全隐患很大。现在他把一半的鱼排改成了新近推广的网箱养殖，既能抗风浪，有效提高了海参的品质，还能节省人力。
0: 以前打个比方，我们海参大温烧了，像前年那个整个峡谷的产值将近100个亿，产值过剩了然后有的要等着客户过来烧。客户没过来烧的时候，我们一天南湾水温一天一天升高，然后海参一天一天都会死亡然后我们养殖户就着急然后一天比一天着急，然后再等着百万的客户过来，等于非常被动。因为从淡干海参或者拉干盐海参，要加工成这样鸡翅海参，一般都要需要3到4天的时间。
2: 压力往往是改变的动力。为了打破被动的局面，薛东法和其他海参养殖户开始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现在他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0: 每一年我们峡谷这边到11月底的时候，那个峡谷大部分的养殖户都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山东啊、大连啊、河北那边去采购这个海参苗过来。到这边应该有将近3000公里从那边拉到这边过来，然后一车苗基本上运费都在3万块左右。

0: 达普的养殖户们用于购买海参种苗的费用就超过20亿。没有本地种苗成了霞浦众多海参养殖户的头疼问题。去年听说霞浦开发出了本地海参种苗，薛东法决定大胆尝试。
1: 因为我当时是本地苗有淘到几千斤，然后我们是晚香跟吊笼各拿一半做试验啊，看一看哪一种效果那个最好啊，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在试验阶段。
0: 薛东法的海参种苗一部分来自霞浦县北碧乡的育苗基地，这也是南方唯一一个海参育苗为主的基地。
2: 刘总，当时我们这个育苗基地怎么会选在这个位置呢？
3: 这片的是东虎崖的那个海水保护区，水质本身
2: 特别好，
3: 又是好，
0: 刘挺是这个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坦言2023年下决心大投入去建设这个育苗基地是有长远的打算。
3: 总共的面积大概20000多的水体，它的产值大概可以达到60万斤左右。
2: 60万斤对于整个霞浦苗的需求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3: 霞浦整个需求量的1%不到。一旦这个产业延伸的话，如果要做到70%-80%自给自足的话，它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那估计这个也不是2-3年的问题，应该是5年、10年的那个计划，是这样的。
0: 作为南方第一个海参育苗基地，刘挺没有先例可依循，试错的成本也无法预计。海参品种繁育动辄几年的周期，也需要长远的眼光及耐心。好在这个基地受到了霞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科技局等部门的关注，他们不仅派来专家给予技术支持，还牵线搭桥，请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福建省农林大学海洋学院、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团队一起协助攻关，
3: 或者在技术方面得到一些帮助。
4: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资源，这样我们可以请一些领导啊，这专家们来
5: 讲课，这边产的工人去听。
6: 我们苗证是已经去年都已经取得了。
0: 叶启旺是水产养殖专家，也是县里派来的科技特派员。从育苗基地建设之初起，他就在负责育苗的具体工作。
5: 我们这个目前这一个是去年4月份的这一个的小白点。现在长到差不多这个是有50头左右的。
0: 育苗育种是水产养殖的源头环节，种苗的好坏是影响养殖户们收成的决定性因素。去年开始本土化海参苗选育时，水产专家们精挑细选了400-500只次型好、皮质厚、生长速度快的海参作为种身进行培育，目的是把在福建海域生长的野生海参与在霞浦养殖的海参进行杂交选育，从而形成一个更加优质的本土种苗。
2: 哇，这些都是生宝宝了哈。
5: 是啊。
2: 哦，上面密密麻麻的，你看一点一点的。这些小不点大概有多大？
5: 这个已经有15000。
2: 那年龄的话是多大？
5: 它这个是一龄生。
2: 啊，什么概念？
5: 一龄生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如果是12个月之前的，都像10。
2: 啊，就是1岁。
5: 对，这一池有10几斤，12斤这样子，12斤再乘以15000，就是差不多有，10几万。
2: 十几万只生宝宝哈。
5: 就这一口就十几万。本地的苗拉到海区去养，比北方的20苗还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本地的苗它是一龄生。北方的苗是20生，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就是说10生就相当于是小孩子，20生就相当于中青年，30生那就中老年了，几乎就不会长了。所以我们这个10生的这个的在生长方面呢，比20生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外，海参还有一个特性，就是10生根本不怕高温的。在我们苗室里面，哪怕到29度都没问题，但是到20生，它就到24.5就要度下了；30生18度就几乎不长了。
0: 在南方养海参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度过夏天的高温，而本地培育出来的参苗1岁就可以下海养殖，不怕高温的特性解决了这个难题，并且可以推迟采。

0: 收，养殖时间跨度拉长，使得海参的规格翻倍率更大。如果工厂化养殖，翻倍率可以甚至达到几十倍。
1: 两头比一，这一头就肯定长得快，这一头就长得比较慢。这头就是黑硬，肠胃不好的话，它就有点缩水掉。像这些就是塑料。
0: 两种繁育需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培育出一个能被市场接受的新种苗。而在刚起步阶段，育苗基地遇到的考验层出不穷。
2: 雨季到的话，这个淡水呢冲入海区的时候啊，就把海水的盐度给它降低了，造成海参应激反应，不生长，甚至化皮，各种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养殖实际上是边试验边养殖的过程，然后在成功的情况下，通过这两三年甚至三年以上的时间进行总结，进行标准化的制定。这个标准一旦建立的话，那至少来说以后对今后的复制养殖户进行培育苗，不要再走我们的弯路吧。
3: 也就是可以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源头可以相当于把它培育起来的这个市场。
0: 经过一年的育苗实验，这个育苗基地的本地种参已经成功产下了2亿粒海参卵。这是福建省首次实现海参苗种本土化、规模化繁育，标志着南方海参种业从依赖北方盐种转向自主可控。
4: 这个厂如果是踏入能有一定的盈利，或者是能达到保本这样子的情况下，那这一个路就突破了，就可以就这个厂就可以溢出差不多就是50万斤的这样子的海参的大规模的苗种。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厂，如果是有300个这样子的厂的话，那就可以供应我们霞浦的2万多吨的这样子的海参的苗种。最终这个南生南养的这一个目标就会实现。
3: 从一粒卵到黑金满仓，海参产业百亿的年产值对霞浦而言不是终点。海参的迁徙改写了产业版图，也证明了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固化的思维。当海洋牧场被提起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现代化的养殖网箱和加工车间，更是万千渔民家门口的共富密码。霞浦的试验还在继续，这片海给出的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澎湃。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

0: 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二三，
5: 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

0: 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

0: 有安全才有未来。
1: 我的名字叫叉烧仔，
2: 太空人叫什么？
3: 汉朝的梁仔。
1: 我的叉烧我排第二了，可能不知道谁排第一。

早上啊，我两点我起来了，然后去切我的肉。香青、蚝油、酸米、糖四样东西嘛，这个是不见天的部分。一条猪2000多块，只是那一片罢了。够了。嗯嗯嗯嗯。先穿薄的先，后面的在下面啊，然后上面焦了要倒转回来。做几十年了啦，哪里薄哪里厚。分得出，你们分不出。这个不可以开大火，这个是那个叉烧制来的风车粉，2勺半，甘蔗糖1/2勺，这个麦芽大概1/3勺，这个蜜糖3勺就够了。最重要是这个黑酱油，它有那个红曲米，如果你放普通的啊，它的颜色烤出来很不美，偏吃。

来这里拍一下，我要转这个钩了，这里焦了就要转了。叉烧不是烧熟的，用小火去慢慢烤熟，焦40到50，我毫无保留焦到完，看谁能学得到。

这个才叫真正的叉烧，雪花叉烧。肉很软，它有肉的甜味，这两口咬下去你就吞下去了。烫面要快，三四五到七秒。

0: 哎呀，不是哦，你看老板跟我这样熟了，他偶尔都会免费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了。
1: 我的祖宗同安，我的爸爸也是同安。哦。他从中国11岁就过来马来西亚了。
2: 我是海南人，我是姓谢，我华语不再流利了。
3: 他的东西好吃，人缘又好，我们由顾客变成朋友了。
4: 拍我没有用啊，拍他们了。这全部是我的粉丝，他们跳那个三组舞啊，我真的很好看。
3: 一二三四五，让我们带回中国，我们的大妈，
5: 马来西亚的大妈。
4: 我也是做了爷爷的儿子结婚，孩子也有了，我女儿还大你一点点，那时候跟太太离婚了是吗？我没有她的电话了，真的。不要讲啊，人家讲了又流眼泪了。来，谁人要见？我一定会飞到你那面前那边的。你不要这么紧张，我都还没有接，好了没有？我有顾客来吃我的东西，真的好开心。这个是你买不到的，你有钱买不到。到了老了，我们老了，孩子会看你吗？

0: 会啊，
1: 一次两次没有用，所以到时候你也是孤独，没有人会帮到你的，只有知己罢了。

0: 见了我，
1: 相聚是晚星，
0: 别离是落梦，慢慢我才知道，红人太重是什么，记忆不
2: 杀死我的名字叫叉烧菜。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农艺鲜美无比，每
1: 个人都是
2: 烈性的女主，经过经
1: 付费，
2: 现在撑着农艺，
1: 接着演。又付费，
3: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1 2 3，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

0: 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

0: 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

0: 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这主角来了，大戏得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给我冲！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

0: 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像话吗你？师傅，
2: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
1: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3: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去你的吧你！师傅，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途，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
1: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4: 猴哥，你好乖，猴
0: 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
1: 师傅，你瞧，
4: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4: 哎，师傅。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1: 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1: 救我！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那让我打死他！快，
0: 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2: 对，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
3: 好吧。
2: 哎，走走走走，师傅，快走！哎，走走，先走吧。走走走。
4: 沙师弟啊，我怎么觉乎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3: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0: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5: 虚的胡言！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5: 师父，师父，
0: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2: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0: 阿弥陀佛。
3: 好一座西方庙宇！
0: 师傅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0: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哎，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1: 好，请这边。请。
3: 还不快快退下！
1: 是。好，请，请。
4: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3: 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这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是。

0: 师傅。
1: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来。哎，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哎，
5: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哎，
1: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烈慧燕儿，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讨着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 过来，好吧。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师傅，我腹中有些饥饿，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2: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0: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

0: 哎，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哎呦，猴哥，
1: 八戒，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出去了！
2: 师傅，师傅，
1: 师傅不见了！
3: 啊！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切。

0: 我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哎，
1: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老朱身上了。
2: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疼啊！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那我叫他什么？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2: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啊？
4: 啊！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
4: 长老，你从哪儿来呀？我从那儿来呀。要到哪儿去呢？要到那儿去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是这个和尚。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哎呀，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喜事，
4: 夫人，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 我们就要成亲了，不不不！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取经？
1: 休想！啊，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二师兄，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3: 走，看看去。
1: 走走走，看看去。
3: 轻点，八戒。

0: 哎，哦，啊，陷空山无底洞。走。哦，哦，
1: 就这儿啊，啊，这儿。哦，哦，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2: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傅，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哎哎，哎呀！哎哎，啊，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
1: 好吧，
0: 过来。 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我腹中有些饥饿，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0: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1: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0: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1: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

0: 哎，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2: 师傅，猴哥，
1: 八戒，师傅呢？
2: 怎么在那儿是吗？
1: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上去了，
0: 师傅，师傅，
1: 师傅不见了啊！
2: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1: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别打了。

0: 二师兄，你瞧他，
1: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2: 切，我也好。 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哎，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们老朱身上了。
3: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嗯。

0: 妖怪，那是谁？你好个妖怪！哎呀，这个该和尚。
1: 哦，沙师弟。哎呀，
0: 好疼啊！
1: 好疼啊！哎呀，打得少，打得少！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0: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那我叫他什么？
1: 八戒，嗯，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嗯，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0: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0: 我再……
1: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0: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嗯。
2: 我何不变个样啊？啊！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3: 啊，奶奶。
2: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3: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是个和尚。
2: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3: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哎，
2: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3: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哎呀，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3: 长老。 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4: 不不不，
3: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4: 不，请大发慈悲。 放我西去取经。
3: 取经？哼！休息。

0: 啊，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二师兄，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1: 走，看看去。走走走，看看去。轻点，八戒。
0: 哎，哦，啊，陷空山无底洞。啊，
1: 走。
0: 哦，就这儿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3: 是啊，
1: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父，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父，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1: 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傅，师傅，师傅！悟空，正是我父亲。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傅莫慌，师傅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
2: 快去请你家夫人。
0: 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你的
1: 话。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3: 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

0: 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2: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哎呀！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4: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2: 哦。
3: 师傅，快走！师傅，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哼！哼！哼！哎呀，撞上我呀！
5: 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
2: 哪儿跑？啊！啥兄弟？
5: 大师兄，
2: 哎，
5: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啊！
2: 师傅呢？
3: 师傅呢？
2: 师傅，
3: 这啊，这
2: 师傅。
5: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夏师兄，
3: 肚子太大，下不去，
2: 这肚子太大，下不去。夏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哎，大姐。 那边，
3: 啊，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啊，哎，猴哥，猴，八戒，是我，小师弟，
2: 哎呀，
3: 这那边。
2: 八戒，是我，小师弟。八戒，快，来了，来了。八戒，快过来了。来，哎呀，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 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嗯，嘿嘿，你可别护短。
6: 正是他女儿夏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
6: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7: 遵旨。
6: 哎，走了，快走，走，
7: 你这猴子，走走走，走了啊！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天王，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6: 天王，天王，
3: 待我砍了这猴头！
6: 天王，
3: 来，来。
8: 哎，来，父王，父王，
3: 慢动手。你为何拦我？
8: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

0: 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她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大圣，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2: 是。
1: 孩子，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哼，去，带我到义弟那坪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
2: 俺老孙，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哼，
1: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哎呀，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
0: 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
1: 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1: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1: 好，好，好！
2: 这回行了。
1: 大圣，
2: 你又来了。
1: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2: 大圣，大圣，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2: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
1: 解了绳子，
2: 救你师傅去吧。
1: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大圣，<笑>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不听。<笑>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傅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
4: 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好，师傅，师傅，师傅在哪儿啊？找找，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师傅，
4: 师傅，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0: 竟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书经。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当

0: 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 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车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时尚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
3: 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但是呢，数量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3: 那这也太少
0: 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

0: 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7: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美景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这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

0: 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

0: 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后皇家父，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至兮。
3: 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
4: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5: 长太息，以掩涕兮，爱民生之多艰。
6: 以于心之所善兮，
5: 虽九死，其犹未悔。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8: 欲求无价宝，

0: 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下令将屈原流放，没有王命宣召，永世不得踏入郢都。这个旨意像一道无形的墙，站在墙外的他虽看不到墙后的世界，但却能听到刀剑的拼杀。屈原无数次想冲进去和所有楚人并肩作战，然而纵使他拼尽全力，结局还是一样。绝望中，屈原问难苍天，却也找不到他想要的答案。或许所有的一切，在他写《橘颂》诗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恍惚中，他想要的答案已经浮现。
1: 知死不可让，愿勿爱惜。明告君子，吾将以为泪兮。
0: 随着楚顷襄王雄横的即位，楚国朝堂也越发黑暗。屈原本以为

0: 熊恒会为楚国着想，立就怀王，然而等来的却是自己的悲途。熊恒放眼整个楚国宫廷，能与他为伍的只有弟弟子兰。虽然之前兄弟二人因王位有过短暂的隔阂。 但是如今大权在握，已不足为虑，更何况两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朝中目前所剩下的阻力，是由以屈原和朝虽为首的一帮旧臣，他们始终以营救怀王为己任，但从未想过，假如事成，作为新王的自己该置于何地？ 为了坐稳这个位置，熊恒任命弟弟子兰为令尹，全权负责朝中事务。兄弟二人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为了保住王位，一个为了保住权力，对旧臣进行了大肆清洗。就这样。
1: 公元前296年，在怀王的遗体尚未安息之际，屈原便被罢免官职，放逐至江南蛮荒之地。没有王赵，永世不得返回郢都。我们现在一说起是江南烟雨，对吧？江南好能不忆江南？这个江南其实我们指的是长江下游，但是呢？ 楚国这个阶段内，他们说的这个江南，指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南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湖南啊、这个江西啊等这个地方，他们当年叫做江南。而当时的江南，在楚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坦白地说，是欠发达地区，所以才会把它往那个地方去流放。
0: 屈原明白。 这一次放逐，等于是宣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他深知熊恒不是他父亲怀王，两人之间没有促膝密谈的知己之交，也没有患难与共的君臣之情。熊恒在乎的只是手下人对自己忠诚。 容不下只在乎楚国的屈原。从湖北荆州市往北行约5公里，便能看到一所芳草萋萋的古城遗址。这里便是楚济南故城，即曾经的郢都。 根据《史记》记载，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始都郢，一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除了楚昭王因战乱迁都外，楚国在此地建都的时间依然长达400年之久，是当时南方的第一大都会。 这些低矮的断壁残垣，或许曾经也是无数人日思夜想的政治舞台。屈原自21岁进入郢都开始，已经在此停留了20余年。这里早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如今郢都的繁华跟他再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介布衣，那曾经远大的抱负只能深埋在心底。人们如果问屈原是否因为这一切而后悔过，那答案早已写在了他的诗句之间：“亦于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1: 屈原有着高尚的品质，他的品质体现在哪儿呢？特别符合儒家士大夫的这个。

0: 道德理念，一个就是忠君，忠心耿耿，此其一。其二，为了忠君，矢志不渝，所以出淤泥而不染，它是淤泥当中一朵白莲花啊。
1: 世人总是纵情于山水，因为在旅途中思考变成了一件简单的事。生活中总会被现实困扰，心灵堆积了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所以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屈原的放逐生活虽然也在领略不同的风景，但是灵魂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曾经在《离骚》中，屈原尝试着离开楚国这个伤心地，然而在升上天空准备远行之时，他看到楚国的大好河山就在脚下。对故乡的眷恋和热爱再次战胜了现实的残忍。屈原心中有太多的放不下，每一样都是他一生的执着。在放逐的道路上，屈原对郢都的牵挂随着时间的流逝越久越浓郁，他也日渐苍老。郢都的消息时不时地会随着逃难的百姓传至江南，然而一切还是那样，秦国的蚕食还在继续。公元前280年，战败的楚国再一次割地求和，将汉北之地赠与秦国，以换得苟安。次年，秦国故技重施，出兵伐楚，再战燕、邓两地，楚军连连败退。在得知荀恒不顾家仇国恨，做出如此丧权辱国之事时，屈原只能暗自心痛，但对着现实却也无可奈何。本以为世间之事自有天神评判，可事到如今，天神从未现身。为什么会这样？屈原将这所有的不解汇聚成了《天问》一诗。在诗中，他追本溯源，用理智的眼神看待这个世界，那些已经深入每个人思维的观念真的是对的吗？为何许多问题都找不到答案？他站在山巅，向天大声发问，希望上天能解答疑惑，然而却只换来山谷间的回响，一切又归于平静。
2: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这个苍茫宇宙间，在这个国家之间，那个个体的渺小和时代洪流之间的那个关系，这里边与其说他是问老天不知道干什么应该怎么办，不如说他自己内心其实有了一个笃定的答案，他只是在寻求上天的一个应答，我屈原是对的。
1: 在不停的思考中，屈原对一切有了新的领悟。曾经以为天神能够看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能够权衡好每个人的结局，但看到楚国今日的处境，他对天神也有了怀疑。

0: 心神恍惚的他独自走在湖畔，不远处一位渔夫已经注意他好久了，便询问道：您可是曾经的三闾大夫，为何今日会落到这般田地？屈原只是独自低喃：
1: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故而被放逐至此。
0: 自古以来，曲高和寡，因为与众不同，所以在世人眼中便是异类。渔夫宽慰道：如果这天下都浑浊了，那您何不随波逐流？如果世上的人都醉了，那您不如也狂饮大醉，何必独醒？先生为什么要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以至于让自己落得如此下场？屈原叹道：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圣洁的身体，怎能被俗世的尘埃所污染？如果是这样，那我宁可葬身于江中。渔夫听罢，也不再回答。他知道已经不可能说服屈原。
2: 沧浪之水清醒，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醒，可以濯吾足。
0: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渔夫选择了退隐以求得自由，而屈原却做不到。也许渔夫便是屈原内心最后的发问。
3: 这是一类人的集体形象。那么屈原遇到的这个老先生，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个真实的存在，甚至认为他是个高人，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清。你重用我，哎，这个时代是清明的，我为这个国家好好干事。你不重用我，这个时代看着没希望了，我先让自己好好活下去。这个渔夫的形象呢，哎，是文人士大夫在得不到重用的时候寻求的一个心理的自我安慰，对自己尊严的保护。
0: 湖畔的屈原宛如一个行至末路的侠客，虽然心力交瘁，却依然一身傲骨，不肯低头。同样的劝说他已听了太多，世间的清浊自有后人评说，理想即使陨落，他也至死不渝。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成功夺取了楚国西部的半壁江山。战火摧毁了华丽的宫殿和历代楚王的陵寝。楚顷襄王熊恒无力抵抗，带领王公贵族仓皇出逃至陈城，并将这里继续改名为郢，史称陈郢。郢都是屈原梦开始的地方，他希望能像先祖一样成为家族的骄傲，能够在郢都助怀王成就天下霸业。

0: 直至放逐后的日日夜夜，郢都都是他梦中最常回去的地方。一直以来，屈原都是为了信念而活，即使遭遇了再多的不公，他也依靠着这份坚持走了下来。如今这份信念已经不存在了。在此绝望之际，屈原追怀郢都之往昔，推荐今之惨状，将这无限哀痛泄于笔端，写下万古悲愤之书《哀郢》。这是他最后的悲歌。屈原用他的笔记录下了对楚国的爱，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支持他，整个世界只有他自己站在一个独立的阵营。那种没有同伴的孤独，有时候比死亡还要寒冷。
1: 有的时候我就想，我没见过屈原这个人，我也没梦见过屈原这个人，屈原这个人到底是个真实的存在，还是我们想象着希望屈原是这么一个存在？那么中国的文人受他的影响，与其说是受屈原的影响，不如说每一个文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屈原的形象。他是在坚守屈原留给他的精神财产，更是坚守自己认定的是对的、是好的那个精神价值。
0: 美丽的汨罗江发源于江西幕阜山，绵延200多公里，最终归入洞庭湖。如果没有屈原，也许这里和其他的江河并无区别。屈原在这里度过了最后的几年时光，也是他为生命画上句号的地方。人们缅怀屈原，将这里作为寄托哀思的对象。公元前278年5月初5，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清晨，屈原一改往日的颓势，他细心整理着着装，掸落身上的灰尘，挂上心爱的长剑。他从未像今天这样从容，这样坦然。听着滔滔江水声，屈原面向西北，那是郢都的方向，也是家乡的方向。在这里，他将对他终生挚爱的楚国做最后的朝拜。在这里，他将对他终生坚守的理想做最后的祭奠。这个一生为理想而战的殉道者，最终踏上先祖彭贤的道路，正如他曾在诗中许下的承诺一样。浩浩苍宇，繁星几颗，香草凌君，人间几何。
1: 但是为什么后来慢慢慢慢就说是过给屈原的呢？还不仅仅是一个啊，屈原投江的时候正好是5月5日，哎，有这么一个巧合，不是个巧合。他即便是不巧合，我。

0: 我们也一定会找一个办法把这个事情按到他的头上。我们希望把美好的事情、美好的愿景留给自己心中最最敬佩那个人。
1: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不为任何人感到悲伤，也不为任何事停留。公元前223年，秦军攻下了楚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寿郢，俘虏了最后一任楚王傅楚，楚国也在历史的舞台上惨淡落幕。这一年距离屈原投江已过了55年。屈原的悲剧是无解的，因为一旦给了他沮丧的思想，他就有了不被这个世界接受的理由。世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那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世界，希望他在那个世界一切安好。
2: 后皇家书，菊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寻，更宜志兮。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末伏，雨水化身天然清凉剂，给福建送来降温的福利。不过行踪不定的雷雨也会给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大家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具体来看，16号全省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沿海的很多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雷雨的同时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局地七到九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活动要多留心天气的变化。到了17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依旧多阵雨或雷雨，在沿海的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中雨。18号，全省天气是阴转多云，一些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在宁德和龙岩的一些地方仍旧会达到中雨的量级。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有所缓解，像是沿海一带天气会更加凉快一些。比如说宁德和福州这两天呢，最高气温都将会降至32度上下，三伏天里的清凉限时限量，大家且凉且珍惜。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阴天，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有小雨，28度。昌吉州今天晴，36到22度。昌都今天有小雨，20到1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台中今天有小雨，31到23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啊！

0: 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来来来来来，
0: 啊！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6: 哎，有人叫我。
7: 啊，躲在这儿。
8: 师兄，师傅，
7: 师傅，
8: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9: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10: 前面乃是玉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1: 这，是啊，长老，
10: 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11: 师兄，我们快走吧！哎哎，
10: 快走吧！快！
9: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7: 师傅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9: 也好。
12: 住店呢，请啊！
13: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12: 有
14: 有
12: 有，
14: 请
12: 请请，请
14: 请。
13: 住
14: 这儿
13: 住这
12: 儿。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

0: 好的，一定远道而来啊！哎，
1: 请，请。
2: 好，请啊，请啊。
1: 走好了。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3: 住店呐？啊，团长一点的。哎呀，请吧，请啊，请啊。
1: 好好。
0: 可别住和尚啊！
1: 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
3: 哎呀，我的裤子！
1: 这，哎呦，疼死我了！哎，这，住下！住下！哎呦，我的！
0: 还真不少，还不少呢。哎，来，我带这个。哎，拿来。哎，这给你啊。嗯，起，哦，哎，啊，啊，哎，来，
4: 八戒，你的耳朵，嗯，哎，嗯，怎么样？哎。
0: 哎，赵师弟，哎，你看，啊，师傅呢？哎，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在那边啊。啊，
1: 师傅。哦，
0: 师傅，
1: 师傅，您带着帽子不合适。
5: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0: 哎，换换吧。
1: 换换吧，师傅，换换。
0: 哎，
1: 哎，
0: 怎么样？
1: 哎，
0: 这样啊。
1: 哎，
5: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哎，那怎么称呼啊？哎，
1: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哎，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啊。叫沙四官，
0: 对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5: 哎，那就上路了。
1: 三官，
5: 哎，
1: 走，
5: 哎，朱三官。哎，
1: 哎，
5: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1: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哦，
6: 四位可是住店的，
5: 正是正是。
6: 你们从哪儿来呀？哎，
1: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哎，哦，
5: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6: 有，请进啊。
1: 哎，那
5: 快点进吧啊。
6: 走。
5: 好。
6: 客官，请啊。
5: 请进，多谢店主。哎，你看啊，去去去！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嗯，哦，
6: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好，是是。
5: 哎，哦，哎，吃吃吃！哎，吃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1: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
5: 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
5: 去，不吃油腻。
6: 不吃油腻，哎，
1: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6: 不是好客，你听，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
1: 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我们看看，大家快进看看。啊！好，啊！哎，里边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3: 在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
1: 好像要一个和尚。
3: 我不是和尚，
1: 啊，不是和尚，
3: 是
1: 秃子。
3: 我是外地来客商，
1: 少废话，
3: 不是客商。瞧，又抓了个秃子。哎，不好。

0: 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1: 我去看看。快点啊！这……哎呀，快点！哎呀，这……哎，二师兄，你看，悟空，
2: 又抓了个和尚。
1: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0: 我这是刚剃的。
1: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大哥，放了他吧。嗯，去吧。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3: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1: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3: 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嗯，上去看看。走。哦，
4: 快点，快点。
3: 嗯？
4: 人呢？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去看看。哎呀，大哥，你别隔着我呀！有人，
3: 来呀，把他放倒。
4: 是。哎，猫，来，解开。哎呀，这是什么？
3: 这里也有人，
2: 大哥，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3: 来，把他拉出来！
5: 去，放手，出来，出来，出来！
3: 你这个家伙，哎，怎么没了？
5: 怎么回事？
3: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
5: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3: 拉出来，拉出来！
5: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3: 三弟，
5: 快跟我出来，快！
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这快把柜门打开！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3: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5: 锁紧了，锁紧了。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孤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哎呦，陛下，这哎
4: 呀，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1: 啊！
9: 好，陛下，
10: 当心！
9: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7: 快！哎！
9: 他跑了！
1: 是什么人啊？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2: 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3: 这怎么
12: 这俩真蠢！你呀，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
11: 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2: 哎，对。
1: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0: 对呀、啊，
1: 快去
0: 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0: 师傅，请，慢点啊。
2: 哎呀，
0: 哎，师傅，师傅，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0: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3: 神僧，
2: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3: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4: 这国王，
0: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4: 哎，对对对对。
2: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3: 陛下，请起，请起。
0: 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3: 悟空，
2: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0: 哥，
2: 这，
0: 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啊！啊！父王长头发了，
6: 长开光了，
5: 陛下头发了，
6: 父王长了。
7: 啊，头发，
0: 头发！
2: 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2: 哦，多谢神僧。
4: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8: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9: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4: 哦，你看到了。哎，
2: 列位请坐。
0: 坐
4: 了。
2: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
0: 啊，
3: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哎，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0: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8: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5: 高，高啊！父王，
10: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3: 嗯。
10: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2: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2: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9: 是。

0: 敬酒，
1: 敬酒，
2: 好，先生，
3: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2: 传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老孙在这儿。

0: 你去装那个啊？嘿，嘿，嘿，啊，变他啊！嘿，嘿，嘿，啊，变他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

0: 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

0: 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吧？

0: 钱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0: 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3: ！陛下，这
4: 哎呀！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

0: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王儿，这是何物？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这么多妖僧。
1: 对，父王，请看。
0: 打开。
1: 父王，打不开。
0: 陛下，当心！王二王，快把他挡住！有，快！哎呀！他跑了！哎呀！哎！
2: 你是什么人？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3: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2: 在这儿。
3: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2: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4: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哎，这怎么回事？哎，二小，这俩真蠢！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 出来吧！哦，请我的师傅。啊，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4: 哎，对。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2: 对呀，
4: 快去
2: 吧。哎，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4: 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2: 师傅，请慢点啊！哎呀，
4: 师傅，
2: 师傅，
4: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2: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
4: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哎，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5: 这国王，
4: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
2: 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5: 哎，对对对对，
2: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4: 呆，
2: 嘿嘿，
4: 谁让你擅用王权，一意孤行？
2: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 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4: 陛下。